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来，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啊，这个通过 FM 105.4也是正式的问候一下各位考生，祝各位考生能考出自己真实水平好成绩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道路封闭的管制公告啊。现在目前呢，这个此时此刻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啊，滁州市呢二中实验中学的高中部、滁州一中以及滁州六中这四个地方呢是设为了考点，然后呢也是有管制。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呢，今天上午的7:20到12:30，下午的是1:20到18:00啊。明天呢6号是礼拜一的7:20到11:00，下午的13:20到18:00，时间呢跟今天差不多，但是呢可能会上午会早点放啊。然后呢这个6月9号最后一天的上午的6:50就开始了，各位啊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一直到中午的12:50，下午的是13:00到19:00，这个时间段呢是交通管制。二中实验，你就这样想，1、2、6、10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啊。那么二中封闭的地方呢是明光路，就是南桥路的定远路，哎，这个涉考车辆的凭准考证到考点前即停即走，下车走人，哎，交通拥堵时候呢可能会禁止四合路车辆驶入明光路啊，而英语听力时段的明光路以及是沿线的相关的四合路、南湖路的禁止通行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中，滁州一中呢附近呢是仁和路、滁阳路到珠港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啊，滁阳路、仁义路到阳明路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外语听力期间滁阳路和仁和路是禁止走的。实验高中部在西街外环那边啊，矿山路、采石街等一些车辆道路是禁止通行，西街路、天长路至南阳路路段禁止货车大型车辆通行，然后呢外语听力期间天长路到狼牙路中间的西街的外环禁止通行，好吧。最后一个是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到永乐路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禁止车辆通行。英语听力期间，那个时间呢，我们将会在上述路段加上花亭路都是禁止通行的啊。龙盘河到永乐路到中都大道都是禁止通行的花亭路，好吧。请各位相关的司机朋友们为我们的考生让开更加通往成功之路。哎，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叫做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提议载道了。豆浆油条等一系列歌曲啊，让林俊杰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音乐偶像。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林俊杰的新歌有没有接触？说实话，先生在几个晚上的恶补之后呢，发现林俊杰的新歌真是越来越好听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可是这届2020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林俊杰亲自作曲编曲，还搭上了老搭档易家扬作词。一开口，那熟悉的嗓音就把我们拉回了时光隧道，回忆起那些年和林俊杰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歌词，我是一个到终点然而又要起跑的人，这句歌词太戳人了，像极了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样子，也是林俊杰在音乐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宣言。一起来听听这首光

运筹这首歌是林俊杰出道二十周年的新专辑主打歌，歌词开头以基督教中人类起源引入，讲述了人类与命运、爱情等关系，编曲也独具特色，营造出独特的氛围。MV 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0: 裹着心的光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旋律充满力量，歌词光拿乌云揉成团，像金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充满了画面感，传递出了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向前，怀揣希望的信念。
1: Thank you。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林俊杰的新歌呢，这首《黑夜问白天》是以独特的视角唱出了黑暗中的挣扎，渴望光明的心境。林俊杰用撕裂感的唱腔展现内心痛苦与挣扎，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人间，副歌部分给人冲破黑暗的力量。

小瓶子这首歌是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的印象曲，旋律轻快温馨，唱出了恋爱中的纯真美好的模样。如歌词，你的微笑像日光的预告，把忐忑都照耀，充满了甜蜜感。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版本的《起风了》，原唱呢是来自于高桥优的谱曲，林俊杰也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歌曲充满了青春回忆和对生活的感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丹宁执着》，发行于2017年，收录于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歌曲以牛仔裤诞生的爱情故事为灵感，林俊杰将抒情流行进行朋克摇滚化处理，鼓和贝斯营造的节奏强烈，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每当听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其实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张栋梁的演绎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不同歌手对于同一首歌曲不同的诠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爱情和陪伴永恒的追求。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该歌曲推出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形象出现在综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要再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就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话题，曾经是否有被一句歌词所打动过？这首歌无论何时听，应该都会被打动吧。

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也是遗憾的。17岁的爱情那真挚，那美好，时间可以让

和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献唱一首歌，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根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笙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神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
0: 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1: 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

0: 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在《仙剑奇侠传三》中，词作者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结果投票选中了这一首。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金娜分享的这些歌曲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音乐和文字的力量，他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指出心灵的内心深处。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夏日狂欢六幺八，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一些粤语情歌，第一首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也是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歌词通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的执着，刻画了恋人间的无奈与眷恋。李克勤在演唱会版本中重新演绎时，保留了原版情感浓度，并且加入了新的编曲元素，也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容祖儿在2003年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有一首歌叫做《习惯失恋》，通过自我反思与情感剖析，展现了

爱情当中的卑微姿态。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林夕的情感经历，容祖儿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演绎了歌曲的哀婉情绪。

2005年 Twins 发行了专辑《见习爱神》，有一首歌叫做《星光游乐园》，以甜蜜的旋律和青春叙事的风格著称。歌词描绘了游乐园的浪漫场景与情感约定，传递了恋人间的甜蜜与对永恒爱情的向往。作为 Twins 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也延续了组合一贯的少女系风格。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旋律轻快易懂，歌词简单直白，展现了青春恋当中的悸动与美好期待。

杨千嬅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以都市情感为主题的作品，叫做《只谈风月不谈恋爱》，通过谈论文学作品、影视剧、足球赛事等话题，隐晦表达情感回避的心理状态。杨千嬅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粤语情歌。2008年，蔚蓝发行了专辑，收录一首歌叫做 My Cookie Can， 以甜蜜的恋爱视角和轻快的旋律著称。歌曲的名称是源自粤语我的小饼干罐，通过收集甜蜜回忆的意象，表达恋爱中少女的心绪。蔚蓝用其标志性的温柔声线演绎，将恋爱当中的甜蜜和依赖感的画面刻画得细腻和自然。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旋律简洁上口。

编曲融合了爵士乐的慵懒感与流行元素，蔚蓝的声线甜美而且不刻意高亢，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洒脱与期待交织的情绪。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峰，2010年作为第二首曲目收录在个人专辑里的歌叫做《朋友，请不要悲伤》。歌词通过今天冷落你，出于那天喜欢你等意象，构建出恋人情感疏离的叙事场景。作为典型的粤语抒情慢歌，采用了三段式的结构。林峰的演唱也被乐评认为是情感表达充沛到位，钢琴与弦乐的编曲组合也强化了伤感的氛围。

2005年，陈奕迅发行歌曲《一切还好》。创作于陈奕迅成为父亲之后，结合了个人成长经历与音乐理念，那么展现了从分手到释然的心境变化。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流畅，歌词直白却富含层次感，既有对过往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粤语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2013年张敬轩翻唱陈慧娴的经典作品《夜机》，收录在张敬轩的专辑《是时候》当中。他的演绎以轻快的节奏和迷幻的氛围著称，通过夜色摇曳的编曲风格展现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的视角。那2022年的演唱会版本也被评为更为轻快，也突出了个人对情感的细腻处理。

2016年，雷声如为电影《失恋日》演唱了主题曲《我错》，也是以失恋为主题的，表达了对感情结束后的无奈与反思。歌曲的原版是来自于韩文的苦情歌，雷声如将其重新填词并改编为中文版，保持了原曲的失恋基调，但是融入了更多东方情感表达。电影的剧情与歌曲的情感并不完全契合，电影中女主角因为看清渣男本质而分手，歌曲则更加侧重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普遍情感困境。

2018年，陈奕迅推出了歌曲《龙舌兰》，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融合了拉丁音乐元素和日式流行曲风，编曲中加入了大量的弦乐以强化情感表达。陈奕迅为了贴近微醺状态下的演唱效果，在录音之前饮用了龙舌兰酒，从而更为生动地诠释禁忌之恋的痛楚。歌词以龙舌兰植物为隐喻，描述不被祝福的爱情故事。这首歌融合了90年代音乐曲风格与拉丁音乐元素。陈奕迅在采访中形容这首歌具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广东歌的特质，兼具怀旧与现代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龙舌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内地创作歌手阿四。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阿四演唱了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这首歌迅速在网络蹿红，撒播于大街小巷，出没在任何一个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被这首歌洗脑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一种独特的节奏和曲风，感染每一个听众，让人们在享受听觉之外还能感受到触觉，随着节奏摇摆，可见感染力十分的强大。这首歌在2011年推出，阿四由此开始崭露头角，同年获得阿比路音乐奖最佳民谣音乐人创作奖提名。这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灵感是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琐碎小事，讲述了女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就是阿四本人。歌曲用电子的节奏向外传递着内向浪漫治愈的能量。

2013年，阿肆发行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预谋邂逅》，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对都市年轻人情感状态的观察。歌词融入了暗恋、预谋邂逅等情感元素，比如在大雨的夜晚假装淋雨，在咖啡馆设计假装没有带钱让对方买单等场景，展现了年轻人制造偶遇的青涩心理。轻快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描绘了都市情感中的微妙心理，凭借灵动的曲风获得了广

2013年，阿瑟还发行了原创歌曲《睡前故事》，是以梦想与成长为主题，探讨个体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歌曲通过姑娘迷失方向的叙事，隐喻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时对初心的遗忘。副歌还记不记得你的梦想，引发情感共鸣。这首歌曲是阿瑟音乐风格转型之作，跳脱出以往忧伤与洒脱的标签，采用沉静的旋律，歌曲被评价为兼具诗意与哲思的音乐文本。副歌部分成为了情感共鸣点，展现了阿瑟标志性的叙事风格。

2014年，林宥嘉在自己的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之后和阿肆在音乐节上碰面，两人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一次合作的基础。之后两人两地各自录音，隔空进行交流，频繁的沟通，让合作事半功倍，从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致姗姗来迟的你》。整首歌曲清爽明快的基调同步于爱情观的转变，而林宥嘉的完美献声同样使治愈系的阿肆不再留给听众治愈的后遗症。从自我出发，阿肆又一次完成了对都市情感生活的妙手诊断，更遇到了音乐中那个对的人。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创作人阿四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他发行了流行歌曲以现代情感困惑为主题的歌，叫做《喜欢》，收录于同名专辑。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构建情感对照框架，旋律与歌词设计呼应，强化感染力。阿四也通过这个作品呢，传递出了即使生活充满刁难，仍然执着追求纯粹爱意的情感内核。

2019年阿肆发行单曲《热爱105度的你》，由本人作词作曲，也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灵感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他认为广告歌同样需要表达严肃的主题，通过歌词传递热爱蕴含的能量，鼓励听众追求梦想。这首歌曲也有屈臣氏蒸馏水品牌定制，旨在致敬热爱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歌词以蒸馏水意象比喻热爱，旋律轻快，歌词直白甜蜜，常被用作表白或励志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Super Idol 的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尽管如此还是》，这是阿瑟和许佳莹一起合作的专辑，2021年发行，以叙事风格和民谣基调为基础，融入了流行音乐元素，通过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展现出了情感的层次。阿瑟延续了其敏锐洞察都市人群心理的特点，与许佳莹的深情嗓音形成了互补，共同探讨成熟与梦想的矛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尽管如此还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2010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泸州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寻物启事》当中，也是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及编曲，以泸州，也就是安徽合肥的月光为意象，表达了思念故乡与友人的情感。歌词中泸州月光贯穿始终，通过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等意象，描绘了公民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心境。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若成风》，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许嵩作词作曲，歌词有很强的共鸣性，无论是对于爱情的渴望还是对于生活的感慨，都能够在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而《你若成风》的歌词既简洁明了又富有诗意，充满了深情和执着，网友说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2007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断桥残雪》，创作灵感是来源于2007年游览西湖断桥残雪景点时的经历，结合个人情感体验创作而成。作为许嵩早期的代表作，融合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元素，以古筝、弦乐等传统乐器来编曲，营造出了凄美哀婉的意境。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歌手许嵩。2016年，许嵩发行了音乐专辑，叫做《青年晚报》，主打歌《雅俗共赏》由许嵩独立完成。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回应社会对雅俗共赏的常见要求，强调审美多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雅俗本无明显的界限，呼吁歌迷要尊重个体审美差异，不必强行的去迎合他人的标准。

在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他的主打歌其实是《山水之间》这首歌，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传递了避世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未断的成员情感。许嵩在这张专辑当中兼职音乐总监、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全程参与编曲、混音等制作环节。灵感也是源自于许嵩旅居山水时的生活体验，融合了饮茶、抚琴、会友等隐居元素，以清静的心境捕捉自然与情感的共鸣。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爆发。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

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这首《艺术家们》，还有《重复重复》和《老古董》另外的两首歌，被网友称为构成了观察三部曲。《重复重复》也是旨在批判现实社会当中重复与乏味的生活状态，歌词通过重复者的箴言、重复者的商圈等意象，影射现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延续了许嵩特有的讽刺风格。

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老古董》。那这首歌融合了布鲁斯 rock 风格与古筝的元素，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复古曲风。许嵩在个人音乐平台发布的信息当中透露，他通过搭建游戏场景般的叙事结构进行创作，词作如同游戏支线设计，歌迷的体验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而有所差异。那通过老古董这一意象和歌迷探讨艺术价值与时代审美的关系，隐喻文物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被认知的价值，以塑造创作过程为隐喻，展现从模糊雏形到精雕细琢的创作历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古董》来自许嵩，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从未离开中国摇滚第一线，也是其中少有的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劲旅。他们不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始终坚持自己所想，在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永远在路上。2008年，他们发行了摇滚歌曲《西湖》，灵感也是源于乐队成员游历杭州西湖时的真实感受。歌词中融入了三潭映月、断桥残雪等西湖的元素，以诗意隽永的笔触描绘了湖光山色与人生感悟。歌曲保持着痛仰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吉他演奏兼具轻柔与力量感，营造出了既悠然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

2008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有一首歌叫做《公路之歌》，是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的，以摇滚风格展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与坚持。歌词简洁有力，旋律激昂，传递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摇滚编曲，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高虎的嗓音兼具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20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2008年，痛仰乐队还推出了歌曲《再见杰克》，创作灵感是源于乐队在云南大理的经历。当地客栈鸟吧养有一条名为杰克的狗，后因误食鼠药去世。杰克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短暂与自由的思考，最终呢，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核心的作品叫做《空城》，由主唱高虎创作。歌曲以重复的啦啦啦副歌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都市人群的孤独与情感渴求，通过摇滚曲风传递对精神归宿的追寻。这首歌的创作是创作于痛痒乐队转型期，反映了都市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的精神困境。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仰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2017年通阳乐队发行专辑《今日青年》，同名主打歌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技术，在英国完成制作。专辑封面以怒目哪吒形象地隐喻当代青年的精神抉择，歌词通过重复呐喊探讨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自我抉择。作为乐队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全约专辑核心作品，这首歌也成为了今日青年百城巡演的核心曲目。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改变你的生活》，发行于2009年的现场录音专辑。歌曲聚焦都市生活的离感，收音机没有熟悉的歌，孤单的灵魂被藏在角落等等，并且通过反复唱《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传递打破现状的积极态度，也标志着痛痒从新金属向流行摇滚的转型，以流畅旋律和不插电编曲为特色。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同名主打歌，以刘德华的经典歌曲《谢谢你的爱》为灵感来命名，但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完全独立，表达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挣扎。歌词反映了谢霆锋对情感的自我剖析，融合流行摇滚与台湾流行情歌元素，形成了轻摇滚的风格，既保留旋律性又传递力量感。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在华语乐坛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其叛逆摇滚偶像的形象，至今仍被80后90后视为青春回忆。

在《谢谢你的爱1999》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主打歌叫做《要我怎么忘了他》，歌曲通过到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等直击人心的歌词，配合谢霆锋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情歌代表作品。 专辑发行时正值谢霆锋从香港乐坛向华语市场进军的关键时期，歌曲完成度与情感表达均体现出了专业制作团队的水准。

0: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专辑《了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由林夕作词，谢霆锋作曲，是谢霆锋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直白的歌词和摇滚风格展现了爱情的本真状态。谢霆锋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对音乐的执着，强调希望听众能够深入了解他的音乐理念。名称也是源自于创作初衷，因为热爱音乐而无所畏惧地表达自我，体现了爱情无需理由，纯粹由心而动的态度，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叙事，编曲层次分明，副歌部分通过高音爆发强化情感冲击力，展现了谢霆锋对摇滚美学的探索。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慎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粤语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游乐场》，由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以游乐场为喻，表达对人生情感的感悟。爱情如游乐场般充满欢笑与激情，但终将归于平淡，强调珍惜当下动心瞬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通过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情感旅程的起伏，歌词展现了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的歌曲，以热烈呼唤的西班牙语 Vivid 命名，传递出对生命的炽热情怀与摇滚精神。创作灵感是源于谢霆锋对生命的思考，他认为生命如烈火般炽热，也延续了 Beyond 乐队活着变精彩的精神内核，倡导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感。

曲以激昂摇滚风格为主，融合流行元素，展现青春活力与对自由的追求，传递出年轻得碰着谁，一向威化般干脆的直率态度。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国语专辑《了解》，主打歌叫做《281公里》，以公路摇滚为基础，通过金属慢摇音色与推进式鼓点，营造出适合驾驶场景的听觉氛围。歌词以281公里作为意象象征，描绘了在漫长爱情旅途中追逐与孤寂交织的情感状态。作品展现了谢霆锋慵懒而富有张力的演唱特质，其深沉磁性的嗓音精准地传递出了情感矛盾与自由向往的双重主题。追逐了

2001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亲自监制，与林夕合作创作了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也是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元素，灵感源于在花店偶遇罕见植物玉蝴蝶，脱俗的气质引发了创作的灵感。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是情深款款的佳作当中的佳作，情歌当中的情歌。同时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唱出了风采，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 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单曲《夜光杯》，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元素，歌词通过夜光杯这一器物隐喻情感连结，构建时空交错的奇幻叙事。这首歌也延续了谢霆锋寻求音乐突破的理念，歌词将器物具象化为情感载体，通过主歌副歌桥段结构展开叙事。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夜光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

0: 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0: 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三人乐队告五人。这个来自台湾省的三人乐队把青春里的小别扭、小甜蜜、小遗憾全部唱成了歌，像放学路上的冰奶茶，像晚自习偷偷传的纸条，像雨天共撑一把伞的窘迫。今天我们就钻进告五人的街巷音乐日记，看看哪首歌有你青春的影子。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谁的歌单里没有这首爱人错过呢？告五人的主唱潘云安一开口，那股子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的劲儿，像极了我们的青春。副歌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节奏快得像心跳，把错过的懊恼唱得又好笑又心疼。

告五人的这首《好不容易》简直是暗恋者之歌，潘云安的嗓音软乎乎的，把想珍惜却留不住的无奈唱得清清楚楚。主歌我害怕失去你，就像害怕失去全世界，唱得轻轻的，就像在对自己说悄悄话，像强装的洒脱，其实唯内全是不舍。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唯一绝对是告五人的甜度天花板。这首歌里的喜欢直白到有点傻气，你就是我的唯一，认定你就是答案，像是在举着牌昭告天下。最妙的是女主唱犬青的和声，像在旁边轻轻的应和，我也是甜的像咬了口奶油蛋糕。多少人告白时用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下面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告五人把思念唱成了行动力。潘玉安的嗓音里带着股倔强的劲儿，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像是在黑夜里一边走一边去想一个人。很多人异地恋时循环这首歌，听到奋不顾身的前进，立刻想买张车票去见对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3: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告五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你也想起谁，这首歌是告五人最野的一首歌，节奏快的像在夜市里穿梭，主唱的声音里带着点痞气，带我去找夜生活，再也不管谁是谁，把想放纵的冲动唱得淋漓尽致，像在人群里突然举起手欢呼，听的人想扔掉公文包冲进夜市撸串喝啤酒大声欢笑。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会想实现什么愿望呢？这首歌是告五人的快乐秘籍，旋律响起就像走进了游乐场，那股孩子气的快乐，像是在说生活再累也能找到快乐开关。

无数人疲惫的心声，他们用音乐描绘着日常生活的无奈与坚持。每当日落时分，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无数个在城市里奔波的身影，在黑夜里独自消化疲惫，但依然怀揣希望。这首歌把生活的酸涩和对未来的期许都融入到了这舒缓的旋律当中。

我不可以败在这里，这是我无法克制自己里的倔强呐喊。告五人用这首歌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的不屈，在生活的挫折面前，我们都有过想要放弃却不甘心的时刻。就像歌曲里唱的，即使被现实打击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

下面这首《黑夜狂奔》是来自告五人新专辑里的歌曲，它以经典的英式摇滚风格传达了追梦过程的坚定信念。尽管歌词中描绘的黑暗让人压抑，但其中蕴含的象征力量却无比强大。它告诉我们，哪怕前方困难重重，也要勇敢地在黑夜里奔跑，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最后让我们在愈合的歌声里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歌是由告五人的犬青独唱的歌，他的声音就像一缕风，温柔地抚慰着我们内心的伤痛。生活中我们都会经历挫折与伤害，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副良药，诉说着在伤痛中寻找愈合的过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给大家搜罗一些当年炸街的网络神曲。所谓的网络神曲，通常是一些歌词以及曲调非常通俗的口水歌，它们流传于大街小巷。在手机还需要用彩铃的时候，这些歌曲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彩铃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2004年庞龙发行的专辑《两只蝴蝶》当中的一首歌《杯水情歌》，这是电视剧《281封信》的片尾主题曲，描绘了恋人之间细微的关怀与深情的付出，强调了即使面对困难和牺牲，也愿意为对方奉献的真挚情感。编曲简洁，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和情感表达。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温暖的曲调传达出深情而宁静的情感，这也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守护和奉献，也成为了庞龙音乐生涯当中

庞龙可谓是网络神曲第一人。2010年他继续发行专辑《庞龙专家班创作演唱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歌曲也登录了2010年的央视春晚。这首歌是以朴实的歌词和民谣风格描绘了中国普通夫妻从青年到白头的婚姻生活场景，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苦日子、胖儿子等口语化表达，强化了平民叙事的特征。

说到网络神曲，还不得不提徐誉腾的那一首《等一分钟》。2007年，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2008年发行专辑《疼爱》。这首歌也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讲述了一段因误会而分手的爱情故事。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怀念和遗憾。歌曲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而歌手独特的磁性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深受听众的喜欢。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是当年那一些炸街的网络神曲。2005年，汤潮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狼爱上羊》。

迅速走红全网。歌曲是以狼和羊为意象，描绘了一段深刻的感情，情感真挚，触动人心。2012年，这首歌荣获中国流行音乐金榜十年巡礼原创金曲颁奖盛典，2002至2012中国原创十大流行音乐金曲奖。这首歌在当年的彩铃下载量当中可以说是创下了神话。凭借这首歌，汤潮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开启了自己音乐事业的新篇章，并被冠以故事类情歌创始者的称号。

络神曲的这个赛道上，怎么能没有歌手郑源呢？2023年，郑源推出歌曲《秋天的呼唤》，是以秋天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在爱人离开之后的孤独与深切的思念。

用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分手那天》，歌手叫做许静博，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以校园情感为创作背景，歌词里回忆永远是我给你最真的礼物，也成为了当时经典的分手诺言，被广泛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捧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的是当年的网络炸街神曲。这个赛道还有一个歌手非常受欢迎，与同飞。2007年他发行了专辑《与你同飞》，歌曲感动天感动地，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幕后音乐制作转向台前之后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的个人情感经历，记录了感情结束时的感受，以失恋为主题。歌词朴实真挚，旋律婉转动人，将失恋的苦涩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7年与童飞受欢迎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和胡文共同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通过男女生交替对话的形式，讲述了恋人因为情感失衡最终分手的遗憾与矛盾。旋律兼具了流行性与叙事性，他的创作也体现了对情感细腻的把握，成为了华语情歌中对情感错位表达的典型范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擦肩而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每个人的手机里大概都藏着几首深夜专属的歌曲，他们不适合在聚会时外放，却能在凌晨两点的被窝里替你把不能说的委屈，没说出口的想念全唱出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 emo 金曲，他们像深夜的路灯，不刺眼却能照亮你一个人偷偷掉眼泪的时刻。
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梁静茹一开口，多少人在深夜里捂住了嘴，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却能把差一点就一辈子的遗憾唱得像心口贴了张湿毛巾，蒙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那句还能感受那温柔，

再来这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把成年人的假装快乐唱透了。他的嗓音里藏着股疲惫，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寂寞难熬，像是在说白天笑得越疯，晚上越孤单。多少人在深夜里对着天花板发呆，觉得这句歌词说的就是自己。现在想想，谁不是个孤独患者？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原文的体面一出来，多少人在深夜里强撑着说我没事。他的嗓音里带着点倔强，把不想输的骄傲唱得清清楚楚，但明明是在说要潇洒，尾音却有点抖，像在强忍着不哭。多少人分手后循环这首歌，一边听一边删聊天记录，嘴里说着体面，眼泪却把屏幕打湿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这首告五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你也想起谁，这首歌是告五人最野的一首歌，节奏快的像在夜市里穿梭，主唱的声音里带着点痞气，带我去找夜生活，再也不管谁是谁，把想放纵的冲动唱得淋漓尽致，像在人群里突然举起手欢呼，听的人想扔掉公文包冲进夜市撸串喝啤酒大声欢笑。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告人与古巨基合作的《长大后的事》，像是一封写给过去自己的信。那些长大后的事有多少还没开始，唱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憧憬。小时候总盼着长大，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有太多的不确定。这首歌潘云安和古巨基的声音交织，诉说着成长中的遗憾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忆起那些年少的梦想和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

他以经典的英式摇滚风格传达了追梦过程的坚定信念。尽管歌词中描绘的黑暗让人压抑，但其中蕴含的向上力量却无比强大。他告诉我们，哪怕前方困难重重，也要勇敢地在黑夜里奔跑，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最后，让我们在愈合的歌声里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歌是由告五人的犬青独唱的歌，他的声音就像一缕风，温柔地抚慰着我们内心的伤痛。生活中我们都会经历挫折与伤害，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副良药，诉说着在伤痛中寻找愈合的过程。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人生是一场旅行，其实我们不必太在乎目的地在哪里，或许沿途的风景以及与合适的人一起看风景，才会让旅途有了灵魂。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浩瀚无垠的旷野。今天的歌单，我愿称之为旅行歌单。音乐一响，就该出发去旅行了。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郑钧在2003年发行的单曲作品《阿什玛》，收录于专辑《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改编自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原作讲述了一个关于美丽姑娘阿什玛与勇敢青年阿黑不为金钱权势追求爱情的故事。郑钧对原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和演绎，将原本欢快流畅的民歌变成了乐队感十足、时尚跳动的电子音乐，赋予了歌曲新的艺术生命。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郑钧标志性的摇滚风格，还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传承。通过这首歌，郑钧将彝族的传统故事和现代音乐相结合，表达了对母亲和外婆那个时代浪漫情怀的纪念。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通过现代摇滚的方式，将彝族的民间故事带到了更为广泛的听众面前。

0: 第二首歌依然是来自于民族风格的歌曲《彩云之南》，融合民族和流行的新民歌风格，2007年发行，结合云南当地的多种民间音乐元素，表达对云南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的赞美，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描绘了云南的美丽风景。歌手徐千雅的声音细腻且富有张力，将歌曲中的山水之情、人与自然的和谐表达得淋漓尽致。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的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歌手游鸿明在2003年发行了一首以都市深夜为背景，深刻描绘寂寞与情感纠葛的歌曲，叫做《台北寂寞不屋》，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刻画的是都市人在繁华背后难以排解的孤独与思念。这首歌也延续了游鸿明标志性的抒情曲风，歌词以诗意的语言勾勒出都市人内心的空虚与渴望。台北寂寞不屋不仅展现了游鸿明对都市情感的敏锐观察，也通过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种抒发内心寂寞的方式，是华语流行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2012年，迪克牛仔发行歌曲《加州旅店再见》。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老鹰乐队的经典曲目《加州旅馆》。迪克牛仔通过重构歌词场景的方式，以酒吧为叙事主线，用加州旅店这一意象串联回忆，交织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告别。音乐的编排上，迪克牛仔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沧桑声线，在摇滚的基底中融入了抒情的元素。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加州旅店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每个人的手机里大概都藏着几首深夜专属的歌曲，他们不适合在聚会时外放，却能在凌晨两点的被窝里替你把不能说的委屈、没说出口的想念全唱出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 emo 金曲，他们像深夜的路灯，不刺眼，却能照亮你一个人偷偷掉眼泪的时刻。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梁静茹一开口，多少人在深夜里捂住了嘴。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却能把差一点就一辈子的遗憾唱得像心口贴了张湿毛巾，闷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那句还能感受那温柔，连回忆都带着点扎人的心疼。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还能想起那个陪你走了半程？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刘若英的后来简直是深夜 emo 的开关，她的嗓音里带着岁月的沙哑，把当初不懂珍惜的悔恨唱得像在讲自己的故事。主歌栀子花白花瓣飘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画面感强的像在放电影。多少人想起在学生时代那个没能说出口的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辰，继续来分享那些深夜会听的歌曲。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林宥嘉的说谎是深夜里的口是心非指南，他的嗓音忽高忽低，把明明还在意却装作不在乎的别扭唱得像在和自己较劲。多少人在深夜里对着对话框打字，打了又删，最后只发了一个晚安。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硕子的《凌晨三点》，是写给熬夜人的专属歌曲。他的嗓音带着点烟酒的沙哑，把深夜的孤独唱得像在你耳边叹气。主歌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想念着你的脸，简单的像日记，却比任何的华丽辞藻都戳心。

0: 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能把深夜的想念唱成海啸，她的嗓音里带着股韧劲，把怀念过去却回不去的无奈唱得又倔强又心疼。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为什么

0: 又哭。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这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方圆几里》，爱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把偷偷喜欢唱得像深夜里

0: 在嗓音里带着点委屈，把卑微的喜欢藏在声线里。多少人在暗恋时听过这首歌曲，明明知道没结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熟知
1: 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做了一种亚文化的
0: 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105.4 辽宁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后，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那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
2: 嗯。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适合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

日出舟，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蛙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他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大门前经过，立刻就看中了这匹马，起了占有之心。骑马的人是住在城郊的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名叫茂南达。茂南达的马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金黄色的鬃毛，显得格外好看。马的鼻梁处毛色黄白相间，显得十分神气。特别是这匹马一跑起来轻快便捷，四蹄如飞，人们都管它叫金色的飞马。富翁自从那日看到这匹马，整日里吃不好睡不宁，朝思暮想要得到这匹马。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茂南达。茂南达，你把你的马卖了吧。茂南达听说是来买自己的马，便立刻说道，马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能卖。仆人只好回到家里，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很着急，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匹金黄色的马的影子。他对仆人说道，我非把这匹马买到手不可，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出100元买这匹马，另外还白给他一匹马，问他卖不卖。仆人再次来到茂南达家里，对他说，茂南达，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一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 一首

0: 南达打下马，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吆喝一声驾，便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
1: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
0: 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要是我把这匹马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儿，茂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

好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他交往似的。如果选他当国王，以后他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王啊，以您的神威当然可以让您的羽毛当种子的。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得很对，我是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把自己的羽毛当种子分给大家。说着，乌鸦便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分给众鸟儿。可是由于鸟儿众多，不一会儿乌鸦身上的羽毛就被拔光了。这时鸟儿们开始取笑乌鸦，还用木炭涂黑它的身体。不一会儿乌鸦的身体就成了乌黑一团，乌鸦羞愧万分。直到今天，所有的乌鸦还是浑身上下乌黑乌黑的。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它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儿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

才把小鸡崽儿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崽儿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崽儿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崽儿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崽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崽，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崽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崽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崽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崽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崽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崽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崽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崽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崽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崽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崽，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崽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崽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崽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崽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崽全被老鹰给吃掉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

0: 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三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三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的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 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

0: 妈妈你好吗？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1: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0: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哪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他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

士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摩古市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壳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摩古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历史上有名的票居低国王。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以及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

0: 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为什么穿深色衣服的人容易被蚊子咬？啪，我打死了一只蚊子。小朋友是不是也特别害怕被蚊子叮咬呢？那有没有人观察过，当你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更容易被蚊子叮咬？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蚊子呀，它多是喜欢弱光的，全暗或强光它都不喜欢。当然啦，由于蚊子种类的不同，它所喜欢的光的强弱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伊蚊多半在白天活动，而酷蚊和暗蚊多半在黄昏或黎明的时候活动。但是啊，不论是白天活动还是晚间活动的蚊子，都是想躲避强光的。深色的衣服，比如说深蓝色、咖啡色、黑色等，因为光线较暗淡，适宜蚊子的生活习性。而浅色的衣服，比如说白色、黄色，它们反射的光较强，对蚊子啊有驱避作用。所以说呢，穿深色衣服要比穿浅色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叮咬。那聪明的小朋友就知道了，夏天我们可以穿浅色的衣服，这样相对就不容易被蚊子叮咬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 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0: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爵士音乐的歌曲代表。第一首歌是1998年发行的，来自苏永康的《不想独自快乐》，这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延续了苏永康独特的爵士和 blue 风格，深情地表达了即使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充满爱的期待。苏永康以其浑厚低柔的嗓音，尤其适合演唱情歌，使得这首歌更加动人。歌词充满了对共享幸福的渴望，表达了不愿独自享受喜悦，希望与喜爱的人共同分享生活的深深情感，充满了对陪伴和真爱的向往。

2001年，叶蓓发行专辑《双鱼》，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非常的讲究，讲究统一，侧重人文，音乐形式也非常多样，包括了新古典主义等风格。编曲上既有管弦乐加律动的现代感，也有较为传统的民谣式的编配。叶蓓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她的成熟和沉稳，摒弃了初出道时的高音炫技，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2002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云开了》，收录了一首《如果我离开》。这首歌曲融合了爵士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展现了许茹芸对气音的精准拿捏和深厚的演唱技巧。通过慵懒节奏搭配许茹芸标志性的气音唱腔，营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意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他以创新的编曲拓宽了音乐表现形式，并助力专辑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认可。这张专辑也标志着许茹芸从传统巴勒情歌向多元音乐风格的转型尝试。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华语爵士歌曲代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2006年专辑《爱爱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手托手》，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曲风完美融合，营造出浓郁的复古风情，仿佛让人重回50年代的猫王风潮。而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是父母亲看小孩学走路的故事，紧握住孩子的手，带领他们迈开人生步伐的心情。歌曲表达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迷惑和孤单的时候，但总有人在身边愿意与你相伴，紧紧握住不放手。

2007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伞》，就是散文的伞。原曲是俄罗斯民谣。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爱与孤独的复杂情感。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听起来宛如一股清风，轻柔而缠绵。它的音乐流派似乎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充满了诗意和张力。歌词中的散未散的期盼深深触动了人心，传递出的是勇敢与坚持的精神。

2010年，黄小琥发行专辑《简单不简单》，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说腻晚安》，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情的氛围，表达了从晚安到早安的转变，象征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编曲也非常出色，通过慢动作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营造出了一种幸福而又不过分甜腻的感觉。

2007年发行专辑《我想念我自己》，收录一首歌叫做《恋爱俘虏》，歌词深刻地描绘了2007年发行专辑《我想念我自己》，收录一首歌叫做《恋爱俘虏》，歌词深刻地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挣扎。歌词中提到，推开了一扇门，脚步还在悬着，没有谁拉着我，是自己拉扯，表达恋爱当中的自我拉扯和内心的矛盾。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华语爵士歌曲的代表。2001年，蔡琴推出歌曲《晚霞》，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情感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金片子》当中。歌曲描绘的是夕阳西下时，晚霞映照大地，晚风轻抚长堤的美丽景象，表达了恋人之间温馨依恋的情感。蔡琴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动人，深受歌迷的喜爱。

0: 达了在爱情当中的痛苦挣扎和坚持，传达了放下过去的渴望和学会原谅，以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幸福。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2013年，林俊杰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修炼爱情》，后收录在他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这首歌歌词深刻而真挚，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叫做《庆祝》，是网剧《问题餐厅》的片头曲，发行于2017年。这首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坚韧和乐观，成为了《问题餐厅》这部网剧中的重要的点睛之笔。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歌曲的风格轻快飞扬，具有百老汇歌舞剧的轻快节奏和大乐队的管乐配置，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庆祝的隆重感和仪式感。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陈粒音乐当中的轻快和自由，也呈现出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强的女性形象。最后一首歌《庆祝》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90后成长。

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先跟大家分享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

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来自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

0: 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九零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最开始认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把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最后却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又补拍了歌曲的 MV。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金娜推荐的歌曲，无论是情感的抒发、人生哲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深深烙印在那些青春回忆当中，构成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背景音乐。

中山坡，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程。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诗的许佳莹。让我们一起走进拉拉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酸甜苦辣。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身骑白马》，2008年，徐佳莹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唱红了这首融合了歌仔戏的原创歌曲。副歌那句“我身骑白马走三关”至今是选秀节目的热门翻唱。这首歌让她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会写故事的女孩。

佳莹的创作里总有一种温柔的撕裂感，《失落沙洲》就是代表作。简单的钢琴开场，歌词唱着“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却句句都是不舍。后来他在《我是歌手》上重新编曲，弦乐一响，全场泪目。

下面这首《一样的月光》是拉拉写给初恋的歌，轻快的旋律藏着青春的懵懂。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是不是像极了年轻时患得患失的我们。

恋爱里的安全感缺失被他写成一首甜蜜的病，连快乐都怕痒。周耀辉的词配上徐佳莹的旋律，把依赖症唱得又虐又撩人。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

0: 味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冷静式崩溃太戳人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播出。下面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和程珊妮合作的复古迪斯科，魔性旋律让人忍不住扭动起来。徐佳莹说，这首歌是要送给所有活得紧绷的人。下班路上听，秒变快乐打工人。

今天压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最新专辑里面的宝藏歌曲《雏形》，电子的编曲像一场梦境，歌词说爱可以不圆满，这是40岁的拉拉的豁达。原来成长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学会拥抱缺憾。

0: 许佳莹的歌像一本日记，写满了我们没说出口的言不由衷。如果你有被某句歌词击中，欢迎留言。我是前程，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欢迎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丹尼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觉得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
1: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九零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一段旋律，一段记忆，经历过的那些年，经历过的一些事，留下曾经陪伴过我们的记忆。青春就像一场未放完的电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烦恼。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梅。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他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递进中催人泪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行程。今天呢，行程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天的休闲时光。我不知道你们会在哪个时刻需要放松，可能是通勤地铁的摇晃当中，也可能是午后晒着太阳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加班后独自走向停车场的夜路上。所以行程准备了这些歌曲，有的适合用来清醒，有的适合用来走神，不用调节音量，生活自会为你调节。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我们来到清晨，这首歌是早晨的清醒剂与维他命，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俊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在吃早餐，录音棚里飘着油条香，注意间奏里藏着吸管的咕噜声，这是华语乐团最美味的前奏，建议搭配清晨的阳光服用。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日常，录音师偷偷录下了煮泡面的声音，混在了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很少说爱你，却重复着早安晚安，生活给的浪漫都藏在皱巴巴的超市小票里。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椅子乐队的 Rolling On， 整首歌用行车记录仪收录的高速公路白噪音铺底。主唱永静说，迷茫时就假装自己是首永不停歇的公路之歌。
1: 嘿，我的伙伴。

接下来这首歌适合晚上听，来自于魏如萱的《彼各所在》。娃娃在副歌混入了儿子玩具的钢琴错音，有人在天亮前离开，有人在深夜推门而来，这是给所有不告而别的温柔谅解书。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歌手裘德的《浓缩蓝鲸》，编曲是用了深海声纳数据转成的电子音《我的孤独是座移动岛屿》。这首歌可以说是当代社畜的睡前冥想曲，建议他被床来使用。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那声穿透云霄的莫听穿林打叶声，是他在录音棚里联合了12杯胖大海后的爆发。苦难与希望从来都是双胞胎，区别只在于你先。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 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

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的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作为第一男子励志天团，至上励合首张正式专辑《齐天大圣》有一首歌叫做《进站》，是由至上励合的组合成员马雪阳作曲，顾名思义，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正义。歌曲大部分都是 rap， 可以说是马雪阳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突破和挑战。

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再见了我的爱》，灵感是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没有同样凄美的经历，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却完完全全的让组合成员刘周成感同身受。 他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有时候也许真的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在这些凄美故事的背后，那些只有真爱才可以做到的无私牺牲十分的令人敬佩。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两层意思，告别的再见，无私牺牲时的决绝，

曲《光芒》也是由组合成员马雪阳来编曲的。这首歌表达的是至上励合一路走来经过的考验，讲述了五人一起来从相识相知的患难、幸福与共的友情的故事。歌曲比较抒情，也表达了希望五人一体一直走下去的心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2014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鸭梨大》，是网络爆笑喜剧《极品女士》的插曲，歌词直白，旋律优美，被认为是一首非常解压的神曲，特别适合在压力大的时候聆听。

0: 压力大。
1: 大部分的偶像团体都缺少创作的能力，而志尚励合在出道之时的代表作《棉花糖》就让大家见识到了组合成员马雪阳的创作才华。在稍后的 EP 当中，马雪阳再次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创作才华，包办词曲，创作了一首甜蜜的情歌《咬耳朵》，再次印证了才子的创作功底。整支歌曲轻松欢快，延续了棉花糖的律动上口、甜蜜清新的风格，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浪漫写意的 rap 的歌词，不失成为这张 EP 里的一大亮点。马雪阳再次用创作才华延续了志尚励合专属的音乐 DNA。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和风说话的孩子》，是至上励合的队长张远创作的。乍看起来有点孤独，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很温暖。张远在创作这首歌词时，讲述了一种比较梦幻的状态，用词上更多的讲求了内敛和含蓄，想给予歌迷很大的想象空间，是一首写给每个人内心的歌。本期最后一首歌《和风说话的孩子》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同

0: 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艾丽和艾露。从前有一个小山村，叫对叶榕树村。村子的周围被森林包围着，森林里生长着很多对叶榕树，小山村就以此命名。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艾丽，一个叫艾露，他们是两个孤儿，彼此同病相怜。两人在一起盖了一所房子，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可偏偏两人都得了大脖子病，两人的脖子下都长出了一个大疙瘩。可是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艾丽心地善良，艾露心术不正。艾露总是担心艾丽比自己强，总想占艾丽的便宜。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靠给村里的人放牛为生，村里的人供他俩吃饭。每年秋天打下粮食，村里的人除了给他俩全年的口粮外，还给他俩一点零用钱。口粮和钱都由艾露保管，艾露心眼不好，她总是骗艾丽。艾丽兄弟，我看你有点傻乎乎的，恐怕管不好账，所以就由我来管钱和粮食吧。如果有多余的钱呢，那咱俩就平分，你看好吗？艾露对艾丽说。艾丽很相信艾露，就同意了。但是艾露却背着艾丽暗地里攒钱，对艾丽却说一分多余的钱都没有了。艾丽，咱俩吃的也不好，钱也没攒下。艾露总是对艾丽这么念叨着。艾丽对艾露从来都没有丝毫不信任的念头，她以为艾露跟她一样是个很老实的人。就这样，他们长大成人，不能再为村里人放牛了，因为放牛只是那些小孩子干的活。艾丽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她与村民们商量做点什么活好。有人说让他们去开垦山地，有人说让他们去种水稻，有人说让他们去卖水稻种子，还有人让他们去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卖，然后再从城里买回盐来，在村子里卖，就可以赚到钱。村民们出的主意可以说都很好，没有本钱的人可不就得靠体力去努力吗？再说村旁边的森林里不是有很多对叶榕树吗？艾丽接受了村民们的建议，和艾露商量起来。艾露是个小油条，脑子活得很，她立刻知道村民们出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就盘算着怎样偷懒和怎样占便宜。那么这么办吧，咱俩分一下工，你呢负责摘对叶榕树果子，然后到城里去换成盐，我呢负责在村子里卖盐，钱也由我来保管。至于开垦山地，那就咱俩一块儿干，你看怎么样？艾丽以为艾露是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其实艾露的这个主意是为了自己省力，为自己占便宜才想出来的。谁都知道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的活最累，担着很重的对叶榕树果子翻山越岭，比在村子里卖盐要累得多。卖的钱由艾露保管，艾露又在打如意算盘，想暗地里多捞点钱财。就这样，每到吉日，艾丽都担着满满一担子对叶榕树果子进城。吉日这天她起得很早，即使这样到城里的时候也都快晌午了。在集市上，他用对叶榕树果子换成盐，然后打开饭包吃午饭，吃饱了就往回赶。等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艾露呢，在村子里慢悠悠地卖盐，当然一点也不累。开垦山地也是如此，艾露不是说脚疼就是说头疼，总是找个借口，从来也不好好干活。艾丽一直在卖力地干活，只有她才是真干。旁观者清，村里的人都认为艾露做得不对，大家都劝艾丽和艾露分开，但是艾丽却说，艾露是因为身体不好才不去干活的，我不应该和她分开。全村人中只有我们俩得了大脖子病，我们俩又都没有父母，我们只有好好团结才行。 艾丽的话更加打动了村民们的心，

0: 他们认为艾丽的态度是对的，所以村里艾丽的朋友就更多了。艾丽长成年以后，因为她心眼好，村里的姑娘都很喜欢她。大脖子，长相不好看，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山区，老实厚道和努力向上才受人喜欢，所以克钦族人有的姑娘相爱了。艾露呢，不仅大脖子，而且心眼很不好，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的姑娘相爱了。艾露呢，不仅大脖子，而且心眼很不好，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当然也没有恋人了。他听说艾丽已经有了意中人，心里很是嫉妒，心想艾丽要是结婚的话，我也得跟着受罪。于是艾露开始盘算起和艾丽分家的事儿。艾丽，你我也都长大了，再在一起过不划算，所以咱们分家吧。艾露对艾丽说。那好吧，既然艾露这么说，艾丽只好同意了。分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显得很公平，但是艾露得到的却很多。由艾露负责保管的钱财，艾露不说真话，用假账目分钱，她私贪了很多。经济上分完以后，艾露几乎成了一个小富翁。她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卖店，卖日用小百货。艾丽还是一个穷人，仍然一无所有，生活依旧很贫寒。但是艾丽不灰心，不气馁，她决定仍然和从前一样，每天到森林里去摘对叶榕树果子，拿到城里集市上去换盐，然后在村子里卖。她的朋友们也都来帮助她，帮她盖了一所小房子。艾丽的未婚妻也鼓励她。就这样，艾丽用辛勤的汗水积攒了一些钱，并把钱放在她的未婚妻那里保管。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有一次在集市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天艾丽照样担着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她换的盐特别多，装了满满两大筐，挑起来很吃力。在上山的路上，她不时的歇歇脚，所以耽误了时间。当她走到一片墓地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艾丽心想， 反正天已经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就在这儿睡觉。于是他放下担子，在墓地面前一棵大树下躺下了。他又饿又累，刚一躺下立刻就睡着了。他足足睡了一整夜。第二天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看见有三个老太婆向他走来。嗨，年轻人，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其中一个老太婆问道，艾丽就把进城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要回家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嗨，年轻人，你是穷人呢还是富人呢？一个老太婆又问道。艾丽回答说，她很穷，但是很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另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拿起扁担掂量了一下， 因为很重，老太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担子担起来。然后只见三个老太婆凑到一起，小声地嘀咕些什么，艾丽一点儿也听不见。然后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太婆对艾丽说道，你到我们这来玩，我们很高兴，我们缺一个打水用的罐子，你能给我们吗？罐子我没有带来，只有装盐的筐， 如果你们需要，下一次我一定给你们带来一个。艾丽微笑着回答，你明明带来了，为什么说没带来？难道你不想给我们吗？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丽的脖子

说道，我不是不想给，因为这不是罐子，这是我的大脖子病。艾丽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一边回答，想给就给，别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另一个老太婆摸着她的脖子说道，说着说着，老太婆用手把艾丽脖子上的大疙瘩给拽下来了，艾丽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感到疼。这时候艾丽一下子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树上的鸟儿已经在唱歌了，三个老太婆也已经不见了。使她惊奇的是，她脖子上的大疙瘩真的没有了。艾丽真是乐不可支，挑起担子快步如飞向村子走去。没有了大脖子病变得非常帅的艾丽回到了村子，人们都惊奇地围过来看她，艾丽也就把她遇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村里的人。大家都为艾丽高兴，都说吉人自有天相，心地善良的人连大脖子病都能治好。艾丽的未婚妻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全村不高兴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艾露。她很嫉妒艾丽，她虽然很有钱，但心情却很不好。她决定为了去掉大脖子病，她也要像艾丽一样去试一试。说话又到了下一个吉日，艾露摘了一点对叶榕树果子，装到两个筐里，挑着跟在艾丽后面。到了集上，因为艾露只摘了一点点果子，所以她只换了一点点盐巴。她的如意算盘是跟着艾丽走，在艾丽睡过的墓地里睡上一觉，然后像艾丽一样，大脖子病就会消失了。从集市回来，路过墓地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因为艾丽今天的担子也不太重，到达墓地的时间提前了。这时艾露问她是在哪棵大树下睡的，艾丽照实告诉了他，但是现在天色还早，回村子还来得及，你故意留在这里睡觉好不好呢？艾丽问道。当然好了，我不也是像你一样为了治好大脖子病才来到这里睡觉的吗？最重要的是，老太婆来问的时候能像你一样回答，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怎样回答的。艾露急切地说道。艾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一一向艾露说了一遍。说完以后，艾丽祝愿艾露一切顺利，然后自己回家了。艾露可不像艾丽那么心地善良，在大树底下等待天黑的时候，她还在想，等我大脖子病好了以后，我比艾丽有钱，当然要比艾丽强多了，到时候一定要把艾丽压下去。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下来，艾露拿出了从城里买的点心吃了起来，然后盖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毯子，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同艾丽一样，她也做了一个和艾丽同样的梦，梦中有三个老太婆向她缓缓走来。嘿，年轻人，你从哪来又到哪儿去呢？一个老太婆问道。艾露知道她梦见的跟艾丽一样，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竟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半天才控制住自己。我进城去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想回村子。艾露像艾丽一样回答。嘿，年轻人，你是一个穷人呢，还是一个富人呢？另一个老太婆问道。我很穷，但是我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艾露虽然和艾丽回答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她在骗人，所以声音显得有点不自然。最后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而是拿起艾露的扁担掂量一下，由于很轻，所以很容易担起来。然后三个老太婆小声商量着，当然艾露什么也听不见。我们有一个打水罐是多余的，你拿去用吧。一个老太婆说道。因为艾丽说的话里面没有这句话，艾露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时另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露的脖子说道，她会拿的，她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罐子，当然喜欢拿走了。艾露还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见最后一个老太婆手里拿了一个像罐子一样的东西往她的脖子上安。这时候艾露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天已经大亮了。

0: 鸟儿也唱起了晨歌，三个老太婆也不见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艾露的脖子上不是一个大疙瘩，而是两个大疙瘩了。嘿，老太婆们，快把你们给我的罐子拿走，我不要！艾露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是没有人理会她。艾露气得快要发疯了，她垂头丧气地回到村子，村里的人纷纷围上来。艾露本来不想说出缘由，但是不说不行。村民们听了。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许攸到大帐当中给袁绍出谋划策，让袁绍派兵去攻打许都，让曹操首尾难顾，许都很容易就打下来，打不下来曹操也没办法去救啊，那样不就是大胜曹兵了吗？许攸这条妙计出口以后啊，也没看见袁绍有什么反应，这袁绍的脸色是阴晴不定，

好像是在下着什么重大的决心呢。许攸没猜错，这时候袁绍的确是在沉思呢，沉思的内容却是许攸做梦也想不到的。袁绍在犹豫啊，是立刻就抓了许攸，还是等战后再说？接到留守邺城的审配来信都好几天了，这许攸的侄儿涉嫌贪污腐败已经被押起来了。据调查呢，这贪腐的背后还有许攸的影子，怎么处理呢？袁绍一直犹豫不决呀。贪污腐败固然可恨，可这天下到哪儿去找干净的当官的？全都抓了，那这个政权还不就垮台了？人家毕竟还有个亲属做挡箭牌呢，这是官员们躲避惩罚的老套路，袁绍能不明白吗？恶疾用不得猛药，虎狼之药会死人的。袁绍现在的这个政权呢，就是个得了喜癌的病人，贪腐的癌细胞已经在政权的骨头里边扎根了，整个政权的血液已经被感染毒化了。再说了，许攸也是执政者圈里的人呐，贪点不贪点的这都是小事儿，何况还有个侄子在前边顶着呢，哪个当官的亲属不趁着大树乘点凉啊？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吧，省得拔出萝卜带出泥来。至于许攸所献的所谓妙计，袁绍压根儿就没考虑，眼前马上就要摘到胜利果实了，又何必分兵去找那麻烦呢？兵要派的少了，等于去给敌人送战果了，派多了又肯定会影响官渡之战局。万无一失的做法就是继续坚持，坚持到胜利。不过许攸能来献策，就说明他的态度了，采纳不采纳两说着，但这种积极性还是得鼓励的。袁绍的主意一定，正想开口安抚几句呢，突然间又一转念，现在夸他，那不给他个处分总得警告他一下吧，以后也好管理呀。对，得敲打敲打他。转过身来，鼻子里边是冷冷的哼了一声，从公文袋里边抽出了一叠来函，扔在了许攸的面前，你自己看去吧。嘴上却说着，许都是肯定要打的，不过要等我在此活捉那曹操奸贼之后。许攸一看那些材料啊，老脸立刻就红了，是无言以答呀，唯唯诺诺地告退了。可袁绍不知道啊，就是他刚才这转念之间，已经把自己还有全军都推向了无底深渊呐。用许攸所献之计，不失为一条险计，不用则不失为万全之策，本来也可以鼓励几句，再退一步，为了眼前的战事，也应该不动声色。这教给我们一句真言呐，宁可得罪君子，千万别得罪小人。巧了，这个许攸偏偏就是一个小人。他是这么琢磨的，自己的侄子被捕了，自己是不是受牵连还不一定呢，所献的妙计不被重视，那自己该怎么办呢？当然不能让袁绍得胜了，要竭尽全力让他一败涂地，要让袁绍死了都得后悔去。这就是袁绍曹操官渡之战最后决战的前夜发生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偶然改变了袁绍大军大胜的必然。其实历史上

利的就到达了曹营。曹操正对眼前的战局一筹莫展呢，在军帐当中已经脱衣服躺下了，几个晚上都没睡好了，再这么熬下去，在精神上体力上第一个坚持不住的那就是曹操了。这时候军事来报，在营寨之外捕获了一名袁绍大军的奸细，这个人怪怪的，非要我们立刻来向曹将军通报，说是将军的旧友许攸到了。曹操这一下子是又惊又喜呀，一点都不困了，竟然是连鞋和袜子也顾不上穿了，光着脚就冲出了营帐。直觉告诉他，这是救星到了。对于曹操这种罕见的迎客方式，曹操的亲士左右简直都看傻了，有人竟然特别紧张。那最为紧张的自然是虎视队长许褚。这不速之客跟曹操是什么关系呀？当然只有曹操自己知道了，可许褚却马虎不得呀。前几天就有一个人差点要了曹操的命，那是另一个曹操的亲信卫士，姓徐，叫他等。这位徐他等是特别清楚目前的形势，眼看着曹操就完蛋了，还不如提早一步干掉曹操，献给袁绍之后还不得封侯拜将啊。但是他更明白许褚的本事，有许褚在曹操左右是绝对没有成功机会的。于是呢，就瞅准了许褚休班的时候，这个徐他等就豁出去了。想求富贵怎么能不冒点风险呢？就怀揣利刃去体贴地伺候曹操了。许褚那天虽然休息，回到自己的驻地竟然是眼皮子乱跳，心里边慌啊。估计古时候人经常有什么心灵感应之类的，就立刻回去值班了。那个徐他等是怎么也没想到许褚回来加班啊，进入了曹操大帐之内突然见到许褚，这可吓坏了，心里边有鬼，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了。许褚觉察到不对劲了，就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立刻就把徐他等给杀了。人死之后搜出了利刃，周围的人全都佩服许褚的先知先觉呀，就不知道如果搜不出凶器来，那许褚该怎么解释。从此曹操是更加亲信许褚了，出入同行，不离左右。估计将来中央警卫团团长的角色那就是许褚了。今天例外，曹操是光着脚拉着来人进了军帐，竟然不让许褚跟进去，就是吩咐许褚去弄点简单的酒菜，说是要跟老朋友做彻夜的畅谈，并说了任何人不得靠近打扰，包括许褚在内的进士，谁要是听到了一句谈话立即处死。这下子许褚掂量出来人的分量了，送上酒菜之后带领着卫士就远远退开了，严密封锁了大帐四周，让他们哥俩喝个痛快聊个尽兴吧。也打定了主意，就是袁绍大军夜袭曹营，许褚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打搅曹操的。许攸对曹操这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似乎是早有预料，摆出了一副处之泰然的神情，笑眯眯地看着曹操的表演。只听到曹操是哈哈大笑啊，许攸啊，你是终于来了，我的大事成也。

许攸却顾不上叙旧情了，刚一坐下就冷冷地甩给了曹操一句：袁绍军盛势大，准备怎么对付啊？你军里边还有多少存粮啊？曹操是满不在乎啊，粮食不算太多，还能够一年用的。许攸说了：别开玩笑啊，重说。曹操的态度也严肃起来了，啊，说实话吧，也就够半年用的。许攸盯着曹操，脸上是似笑非笑。怎么的，你不想打败袁绍了？跟我也不说实话？曹操是神情凝重啊，就像下了重大的决心似的，眼睛看着帐外，压低了声音：刚才呀，真的是开个玩笑，兄弟呀，我这就剩下一个月的粮食了，我现在正焦虑着呢。许攸叹了一口气呀，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曹操的实话，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呀，现在孤军困守官渡，外无援兵，军粮已经没了，现在正是你的危机关头啊。这下轮到曹操不动声色了。曹操是明白人呢，你许攸突然来投奔我，进门也不寒暄，先点明了战局恶劣，话锋就直指军粮，这正是我军的命脉。既然许攸主动捅破了，那就没有曹操答话的必要了，等许攸说下去就是了。果然许攸更明白时间的紧迫，自己也不绕圈子了。今天有袁绍的辎重车10000辆，就屯驻在故事乌巢，护粮部队主将淳于琼虽然率领着5名副将，兵马10000人，但那个人向来粗心，治军松懈，现在又远离前线，守卫不可能太严喽，马上用精兵轻马突袭，出其不意而到，给他一把火烧个精光，不出3天，袁绍必然是全军崩溃。这么准确的情报送上门来了，曹操心里边是一阵狂喜，大恩不言谢，立刻请许攸另帐休息，招呼许褚，火速通知军中将领谋士立即来大帐议事。不一会儿众人都聚齐了，听曹操讲解军情，竟然集体反对出兵。大家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十几年没见过面的老朋友，又是袁绍军中的高级参谋，突然在曹操最需要的时候携带着重大机密来投诚，那怎么不让人怀疑呀？那万一要是袁绍用的计策，那大军就全都败了。最明显的一点是，袁绍能不知道军粮是部队的命根子吗？护粮怎么能不派精兵呢？就算是许攸真心来投降的，一切都像他讲的，又怎么能对付淳于琼那6将的10000人大军呢？对于能集结多少部队，大家心里边都有数，绝对超不过敌人押运军的数字。这种冒险仗还是不打最好。这时候荀攸说话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正是冒险一战的时候。可惜支持荀攸意见的就贾诩一个人，这俩人其实并不是在冒险支持曹操的意见，而是理解曹操目前的处境。你不冒这个险，那不久就得饿死了，与其束手就擒，那还不行险求得一逞呢？曹操是断然支持了少数派的意见，所有将领就留下曹洪一个人，还有谋士们坚守大

扎营，其余将领包括自告奋勇愿意带路的许攸，跟着曹操本人率领大军立刻出动，全都打上袁绍军队的旗号，力争天亮之前赶到乌巢。能出动的机动部队有多少呢？人马加到一块总共5000而已。孙子兵法说过呀，备则攻之，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军人数是敌人军数的一倍，这才可以攻打。但现在曹操竟然以5000人马去偷袭人家的10000强兵，那是敌人倍于我军啊，如此侥幸用兵，胜机何在呀？况且乌巢距离官渡40多里地呢，曹军偷偷行动需要从寨子后边绕出20多里，骑兵力量单薄，不能孤军急行，而步兵徒步60里之后必将是疲惫不堪。即便是快的，你到达战场估计也天都放亮了。袁绍的淳于琼部队正好以逸待劳，以10000战5000，那胜负概率不用细琢磨了。尤其是长途行军的士兵还得负重赶路，负什么重啊？干柴呀、你去烧敌军的粮车，敌军临时歇兵宿营之地又哪儿来的引火柴草啊？所以每名突击队员必须自负干柴一捆儿，当作火种，真可谓是未战先苦，劳急再战。5000人马浩荡行军，保密是几乎不可能的。一旦袁绍警觉了，那举大兵来围歼，那所有参加夜袭的人就等于踏上不归路了。这是真正的孤注一掷，是先把自己置于死地，能不能后生呢？希望很小啊。曹操身为全军主帅，涉险前敌，将领谋士们并没有一个人劝阻。不是将军们觉得临死也得扯上曹操垫背，而是此刻的将士们太理解主帅了，振奋全军士气，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让曹操在家坐等胜利举小的战果，那其实更加累心，对曹操来讲还不如亲临前敌厮杀更痛快呢。一般来说呀，一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上前线了，那不是什么好事儿，只能说明呢，局势已经恶化到极点了，主帅也在以命相搏呀。绕过了袁绍大营已经无里之遥了，曹操听到将士们磕磕绊绊的行军脚步，心如火烧啊，这么摸黑前行，天亮也走不到一半啊，天光大亮之后，那沿途的袁绍军队又怎么能是瞎子呢？就算不来阻截，只要回去报告袁绍，自己还有着5000将士，就算是送进虎口了。既然已经冒险了，索性就再冒点险吧，孤注一掷。立即传令，全军点起火把，不要顾虑声响嘈杂，一切都不管了，我就要天亮之前到乌巢。一瞬之间呢，大队里边就成了一条蜿蜒的火龙，那速度又快了一倍，目标就是乌巢。沿途的援军设防也相当严密，关卡暗哨层层叠叠，不管谁来询问都是一个答复，是大将蒋琦部队连夜奉命协防乌巢。还啰嗦什么呀，不想要脑袋了。俗话说得好啊，灯下黑，曹操军马人人是火把高举，照亮的是上方援军的旗号，而火把下边的士兵却是黑压压的一片，又有军师许攸随军，

0: 至于袁绍大军当天的口令，那许攸能不知道吗？再说了，骄傲的蒋琦士兵能让哥们儿盘宴吗？只怕还没靠近呢，一个大嘴巴就扇上去了。终于是皇天不负一间人呐，天已大亮，乌巢也到了。到了立即突击援军辎重营寨的关键时刻，跋涉一宿了，没有人觉得困，是紧张的忘了吗？差不多吧，但主要原因却不是紧张，而是突然之间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一阵战鼓骤然响起，原本以为防备松懈的淳于琼部队好像是有所防备。随着战鼓如雷贯耳，淳于琼率领着大军就杀出了营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播讲的《曹操大传》，感谢您的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这世界上的事儿啊，大多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曹操虽然是行险举火行军，并且身先士卒催马急行，但毕竟是连绕带摸了60多里地，就算是你白天走也不是半天就能到的。所以啊，强行赶到了乌巢，天还是亮了好一会儿了。趁着黑夜突破敌军营寨的愿望终于是没能实现。而在清晨时分，淳于琼就接到禀报了，一支打着我军旗号但肯定不是我军的部队正在向我营接近。

淳于琼并没慌乱，他并不怕遇到曹军，否则还要他这个大将带着万人大军在这干啥呀？一边紧急通报不远处宿营故事的都将归元进、骑都韩吕子，一边飞即禀报官渡大营的袁绍，并且警报全军固守寨墙。等到看见了曹操军队的影子，淳于琼心里边想啊，你就这么点人马也敢长途奔袭乌巢大军？我淳于琼部队的人都是稻草人吗？嗨，我把你们全歼了，那岂不是曹操送上门来的功名富贵呀？要说呀，这淳于琼所率领的护粮部队也是袁绍大军当中的精锐，那战斗力在整个袁绍部队里边也首屈一指。淳于琼本人不但素以武力著称，而且热衷于战场厮杀，是属于闻见血腥味就异常兴奋的那类人。这时候率领部众杀出了营寨，实在是想在战场上痛快地爽一把，有此良机，那怎么不潇洒一回呢？曹军的将领都把震惊之后的目光转向曹操了，那眼睛里边全都是一个问号。是啊，我军疲惫，敌军看来有准备呀，又是以逸待劳，这偷袭的仗还打不打了？事情容不得曹操犹豫，就连琢磨的时间都没了。眼看着杀出的淳于琼大军正在排列阵势，如果列好了战阵，那曹军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曹操几乎是本能的催马前行，准备把自己当作箭头射向敌军主将淳于琼。战马飞奔之时，忽然又感觉到不妥，这样的死拼硬冲，那不正中敌军下怀吗？以击伐之师强击敌一保之军，哪有胜算呢？可是又拖延不得，再有片刻敌军战阵结成，那就是想接近也不可能了。人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一遇急事就思维都空了，一种是一遇急事头脑反倒清明了。曹操是两者均有，所以逢此急难心头顿时间一片空明，所谓是急中生智啊。急出来的智慧一般是不计后果的，曹操也不例外，急促传令，全军化整为零，诸将各领军500，分散包围敌寨，绕到上风头的部队随时举火烧寨，而曹操自己则带领许褚部百余虎士直击正面的淳于琼，马上行动。什么叫以卵击石啊？什么叫飞蛾扑火？曹操现在就演绎这两个成语呢？不对，还有两个，自寻死路，孤注一掷。是曹操突然想起了许褚百名虎士破杨武，还是想起了关羽独骑单刀斩颜良啊？也来不及替曹操想了，曹操用行动压制了将领们的疑虑和犹豫，曹操的百余人马已经冲上去了，其他将领却不能随在他身后，只能严格地执行曹操的命令。十余支小分队分散围向了淳于琼的粮车营寨。淳于琼正在指挥着士兵列阵呢，突然看到不远的曹军就像天女散花一般的围向了自己的大营。淳于琼一惊啊，这曹军想干嘛呀？怎么没看见本军在此列阵吗？也来不及细想了，大将的可贵之处就是随机应变，吩咐两翼的弓箭手紧急驰援两侧，驻兵种相互配合战阵是不可能了，只能守紧了营寨大门。对面卷过来一团旋风，战士们都默语了，轻骑提升烟树。

锦百余，无声却有士气。快似离间，赫然发现呢，那处于箭头位置的不是别人，正是淳于琼在白马见过的曹操。淳于琼的心头是一阵惊悸，一阵狂喜，一阵激动，又是一阵的迷茫。今天是我大吉的日子，还是大限来临了？是暂退回寨内固守，还是迎接着送到手边的富贵？将军的血性占了上风了，淳于琼竟然大喊起来：兄弟们让开，这曹操是本将军的。这次士兵们执行军令是格外的坚决，行动也迅速。为什么呀？士兵们可没有淳于琼那贪功的愿望，一听曹操来了，就像听到恶魔出了那只小瓶子了，魂儿都快吓飞了。最前边的几个士兵竟然脱手把自己手中的长枪向来人飞过去了，转身就逃。淳于琼可不是什么软柿子，手里边大刀一摆，催马迎上前去。不能活捉，我一刀劈了曹操也是大功一件呐。只是敌人的马速已经达到最高速了，硬碰硬不行，只要顶过了曹操这一冲之势，一切就都好办了。淳于琼几乎是热血沸腾，跟曹操能正面交手，怎么能不让人豪情万丈啊？大刀不由得在半空当中挽了两个漂亮的刀花，两骑战马就要迎面相交了。这也怨不得曹操带头拼命，官渡之战如果败了，全部的曹军就将陷入不复之深渊。即便曹操本人侥幸逃脱了，那时候天下虽大，也难有曹操的藏身之地，其实是生不如死。与其苟延残喘，还不如血染沙场，轰轰烈烈的一生，痛痛快快的归去。曹操有了拼命的心思，眼睛里边哪儿还有敌人多寡强弱之分呢？一时间双眼就像喷火，气血涌两腮，须发结束，面目狰狞，恶狠狠地纵马扑向了淳于琼。援军士兵早就传说了，曹操是红眼绿发，形似恶魔。今天这一剑呢，除了颜色不一样，那恐怖更严重啊。一个个的是身酥手软，想逃命两条腿都不听使唤。在惊呼与嚎叫之间，战场上响起了一片鬼哭狼嚎之声。偏偏那淳于琼是个胆大包天的亡命之徒，沙场之上一贯是逢强遇恶，头脑冷静。一见曹操这副模样，心里边反而乐了，暗暗的左拨战马，准备让过曹操的直冲之势，给曹操脑后边来上一刀，那就大功告成了。如果把曹操所率领的许褚虎士比作一支利箭，那曹操无疑就是箭尖啊。这个时候曹操根本就没理会淳于琼的让马之举，心里边就一个念头，把淳于琼一击毙命。眼见的二人瞬间急剑生死，淳于琼的战马已经按主人双腿的力度恰如其分地往左一偏，让开了三步的距离。淳于琼把大刀横举，已经齐胸了，只待平魔斩了曹操。眼睛就好像一花，曹操的右前方竟然多出一匹马来。只见一员大将膀阔腰圆，形如恶煞，胯下战马好似已经受惊了，直接向淳于琼撞了过来，那手里边的大砍刀却对准淳于琼是迎头就劈。淳于琼不得不先招架一下啊，这位是谁呀？那就是大将许褚。他看出情况不妙了，心里边就像被雷劈了似的，

0: 曹操的马速比自己还快呀，怎么赶上去呀？情急之下，把手里边的大刀砍向了自己的马屁股。那战马屁股立刻就皮翻血涌，霎时之间就惊狂了。人急拼命，马急狂奔，竟然越过了曹操，让许褚和淳于琼交上第一手了。双方的大刀刃对刃的交碰在半空，就像咔嚓嚓的在半空当中打了一个霹雳，巨响声中火花四溅，估计俩人的兵器经了这么一下子全都废了。兵器废不废那是以后的事儿，俩人都明白自己的两件东西废了。淳于琼明白的是自己的双臂被震得就好像脱了臼似的，原姿势上举一时间下不来了。那许褚却明白自己的战马废了，竟然不服从自己的控制，一直往前奔过去了。而淳于琼却没有因此丧命，许褚来不及给淳于琼第二下，已经冲进淳于琼的乱军当中了。最让淳于琼值得庆幸的，曹操也无法把大槊刺向自己。许褚一组之间，曹操的战马也冲过了一个马身位，连转身变招也不可能了。曹操几乎是本能的把大槊后杆捅向了淳于琼的后腰。淳于琼这一下是避无可避，后背挨了这么一下子，一头就跌下马来了。等曹操盘回战马，淳于琼的亲兵卫士已经团团护住了受伤的淳于琼将军。一帮人是且战且退，逃回了乌巢营寨。援军主帅一撤，而且生死不知，寨子外边的主力自然也就乱成一锅粥了。大家都就剩一个目标了，那就是自己大寨的营门。可是相对于近万人马的败军来说，那营寨大门却是太窄了，越往前挤是越进不去。与此同时呢，淳于琼大营的后方腾起了大火，那是曹操的部队已经绕到上风头放起火来了，把木桩寨墙给点着了。援军在寨子外边是乱成一团，而曹操军队却由于过于拥挤是杀不胜杀。而且淳于琼大营留守部队也发现战局不妙了，开始大量杀伤想要接近寨墙的曹军。曹操现在是有点胜而无奈了。雪上加霜的是，淳于琼部队主力虽然已经溃散了，但主帅淳于琼退回了营寨，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指挥能力。但又一个淳于琼却站出来了，那就是副将淳于仲俭。又雪上加霜的是，那驻军故事的归元进这一次没有旁观，率领2000人马来增援了。而探马又来飞报，袁绍从官渡派了个轻骑援军，现在离这儿已经不到10里了。天哪，这是激战时刻，决胜关头啊。这个时候战场司令官最忌讳听到的那就是不利战事的信息，关键是不能让基层士兵知道真实情况啊。正在厮杀的士兵如果知道就是拼死也不会胜了，那谁还会拼命啊？这就叫士气可鼓不可泄，战士的勇气就如同一只吹胀到极点的气球了，坏消息就是一颗大头针，就扎那么一下，砰的一声，这仗就不用打了。可曹操做事却总是出人意料，他突然决定向全体战士通报这个消息，临时集结起了10多名正在厮杀的虎士，吩咐他们飞马冲出乱战区域，向分散攻寨的曹军传达，敌人援兵还有10里，曹将军决定先摧毁敌寨，后歼灭援兵。 这是曹操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消息传出之后，士兵们首先感到是主帅对胜利的信心，其次意识到的是主帅对每个战士的信任，最后领悟的是啊，现在不拼命，马上命就没了。整个战局已经大乱了，淳于琼的乌巢大营已经四面杀声，曹操几乎是在同时围攻营寨。被士兵扶回大营的淳于琼伤势不大，虽然不能上阵厮杀，却不影响在寨子里边指挥聚强防守。营寨左侧的寨墙虽然被点着了，但天不作美，却无风助势，一时间却成了烈火屏障了。而寨外的淳于仲简以及骑都威皇赵睿已经逐渐集结在一起了，现在正跟大门外边曹军血战呢。而曹军经过彻夜的疲劳行军，来到乌巢就进入了激战状态，再强悍的体力也有限呢。而面对的是乱成一团的溃兵散勇，无奈该杀的人太多了，已经渐渐的力不从心了。分散攻寨的曹军主力已经不自觉地聚在一起了，随着战场事态的变化，逐渐向援军营寨西部的营门靠拢，这儿成了主战场，也成了乌巢战局的焦点了。事实上，曹军突击队的虎士们已经杀红眼了，本该坐镇指挥的曹操现在成了突击的尖兵了。虽然由许褚还有后赶来的曹仁左右护卫，也难免是险象环生，步步莲花呀。守在寨门的淳于仲简已经是满身鲜血，但自开战他还没和一名曹军士兵交手呢，需要他对付的是自己的士兵。那败退回来的如同潮涌，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向寨门，被他带着的两骑都尉拿着钢刀长矛给逼退了，实际上也是杀不胜杀。恶战了半天的曹操其实还没跟真正的防守人交上手呢，但是竭力想从结成了人堆肉团当中挤出一条缝，离营门已经不远了，区区的五十来步。但是这五十步就好像这辈子也休想挤过去了，那是由蚂蚁团一般的活人组成的障碍，滚来荡去，汹涌澎湃。现在是每前进一步，曹军都有伤亡。厮杀半日的虎士已经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危险，忘记了死亡。就一个念头，曹操冲到哪儿，就必须得跟到哪儿。快到寨门了，不足十步了，眼看就要和坚守寨门的援军交上手了。突然，曹操军的背后喊起了一片杀声，故事归元俊、韩吕子2000生力军又加入混战了。曹操现在是腹背受敌呀，正在舍生忘死血战前扑的曹操是听不见后边的喊杀的，他已经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了，挥舞长槊，就听见前敌见血，呐喊声中就听见尸倒鬼嚎。后面的将领们不得不转身应对身后之敌了，现在的曹军似乎处在被包围的战场态势。又是一片杀声震天，外围的援军背后出现曹军了，那是分散去烧寨墙的张辽、徐晃所带的人，火烧起来了却不能抢寨子，现在主动率部回援营门的主战场，又成了混战了，只不过战场大了。这些呀，曹操还是听不到，他现在已经和死守寨门的淳于仲简交上手了，耳朵里边出。
1: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3: 春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来听一些非常阳光的歌曲，每一首歌呢都能够带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海岛。一些轻松的歌曲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分享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懒人漫游》，这是她2013年发行的专辑《纯属意外》当中收录的一首歌，由戴佩妮作词作曲，展现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对方不在身边时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歌词中提到主人公在对方不在时的生活细节，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未来的期待。

同样是在2013年，张震岳发行了专辑《我是海雅古墓》，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破吉他》，以轻快的编曲风格和轻松的语气，表达了张震岳对于享受当下、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展现了他对自由和真实的追求。这首歌像是一首写给那些不受限于出生地、生活环境和文化束缚的人们，鼓励他们在现实当中坚强地站立，同时呼吸自由的空气。

2000年蔡健雅发行专辑《纪念》，收录了一首叫做《好想放假》的歌曲，旋律非常轻快，表达了人们对假期的渴望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名字叫做《啤酒泡泡》，由周传雄作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表达的感情质朴真实，是一首很不错的歌。用啤酒泡泡比喻爱情，表达了爱情如同啤酒泡泡一样会发酵、溶解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寂寞和酒的苦涩。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浓郁的情感，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思念和无奈。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筛选了一些听起来就很阳光快乐的音乐，我们给它取名歌声里有阳光。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曹格2009年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收录的一首歌，叫做 Happy Day。 这张专辑主打的

是24小时不打烊情歌，展现了曹格在音乐创作上的多元化探索。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积极的基调为特色，与其他专辑当中的黑色情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0: 2001年，李宗盛第三次担任梁静茹的专辑制作人，为他打造了第三张个人专辑《闪亮的心》。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这一天》，音乐风格为流行音乐。经过了勇气的成功转变之后，李宗盛更加清楚和更加精确地掌握了梁静茹在唱腔上的特质。而这一天作为专辑中的一首流行歌曲，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通过梁静茹的演唱传达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1: 对呀，我也蛮爱他的，
2: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好笑，
2: 对啊，
1: 好可爱，
2: 大坏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带来一些充满阳光和轻松氛围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潘玮柏和杨丞琳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打呼》，是潘玮柏继《不得不爱》《快乐崇拜》等之后的又一首合唱的作品。歌曲由潘玮柏独自完成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14年正式发行的第十张专辑《王者丑生》当中，同时也是偶像剧《妈咪的男朋友》的片头曲。创作灵感，潘玮柏表示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会吵架会烦，一旦不在身边又会想念，觉得不知该怎么办。这首歌也是想杨丞琳写出来的，因为在片场的时候曾经听过杨丞琳的鼻鼾声，风格也是延续了潘玮柏一贯的嘻哈风格，曲风欢乐。

2020年，李荣浩发行专辑《麻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在一起吗好不好》，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对爱情的细腻描绘，让人感受到的是爱情的深刻和美好。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励志论》，发行于2021年，是卢广仲推出的第六张音乐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卢广仲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低谷之后创作的作品。在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撞墙期，身体状况也当时因为疫情的影响而非常的不理想。他通过练习太极拳和运动来调整状态，并将这些经历融入到了音乐当中，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蕴含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最后一首歌《励志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

0: 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庄心妍。庄心妍这个名字大部分人我相信都知道，她的歌也都听过，但是她的人却一直火不起来。2012年凭借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一万个舍不得》迅速爆红。她在唱歌上优点有很多，声线非常出色，而且呢声音也非常特别。成名作是《一万个舍不得》，不仅是她的正式出道的代表作，也是奠定其音乐生涯的关键作品。最初的名字为《值得》，后来因为歌迷互动当中频繁提及《一万个舍不得》而得名。2012年作为单曲首发，当日点击量突破了300万，成为了庄心妍出道的重要里程碑。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直击情感痛点，展现了庄心妍独特的抒情嗓音和疗伤歌后的定位。

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一万个舍不得》当中，第二波主打歌《真的不容易》延续了第一波主打歌的曲风，意欲将小情歌小甜美的风格进行到底，表达的是生活当中的不易和情感的复杂，反映了人们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情感波折时的真实感受。

2013年，庄心妍发行专辑《以后的以后》，同名主打歌是一首失恋情歌，表达了失恋后的落寞心情和自我鼓励的情感。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庄心妍的亲身经历，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时也希望能够慰藉那些在恋爱中经历痛苦的人们。庄心妍凭借着其清澈的声音和深情的演绎，使得以后的以后成为了情感深处的绝唱。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

0: 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1: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很好，广告也为高考让位。
1: 哎，对哦，就突然觉得今天怎么这么提前的？
0: 对，
1: 才7:32，就大家今天一大早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不会迟到了，因为对，今天是我们来早了。
0: 对，我们肉一会儿吧，
1: 对，
2: 啊、
1: 我们放首歌吧。
2: 啊呜一哇一。
1: 然后也大家也不要催那个可达鸭啊，没到点呢。
0: 对。
1: 但是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这个祝愿考生考的都会，哎，不会的蒙的都对。
0: 对了。
1: 嗯，好吧啊。
0: 随便选的选 C 全对。
1: 嗯，是据说昨天语文挺简单，挺正常。
0: 哦、简单是吧？
1: 那数学有点难是吧？嗯、啊，数学大部分的孩子
0: 说。哦，昨天考的是语文和数学。
1: 还有吧，不止两门哎，然后、哦、搞不清楚，然后说这个很多人没做完，然后我看到哪一个地方，四川的吧，四川人的松弛感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啊。然后采访一个男孩子，问他考怎么样，很好，想对出卷老师说什么呢、嗯？难吗？还行吧，
0: 就是，
1: 反正就那么回事。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哦，考得很好的时候，然后底下弹幕就说你要不要看看你后面的同学的眼神，
0: 就是
1: 已经很难受了。然后他说那你有没有想对出卷老师说的？啊，让他继续关着吧，别出来了。
0: yeah、小讨厌、啊。然后呢，这个昨天滁州市有一个小朋友啊，这个学生啊，这个第一时间呢从那个考场出来，是滁州第一个人出来的。
1: 女孩子吗？那个？
0: 男孩子。然后采访了一下说，说、oh. 啊，然后呢，小男孩也是好好的跟记者也是好好说了。
1: 啊，
0: 为什么出来这么早？嗯、啊，我保送了。
1: 啊、哦，那我也看到了。
0: 我
1: 是来体验
0: 一下生活、嗯。
1: 他是好像会青赛的队长。
0: 对。
1: 对吧？那个胖胖的、高高的男孩子。
0: 安徽省这个青少年足球赛。
1: 对、嗯。
0: 我们曾经还帮他加油过呢。
1: 多多少少有点凡尔赛了。
0: 确实。
1: 我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子冲出来的，她第一个。啊、然后这是滁州的啊，我再说到有趣的，刷到别的地方。嗯、所以昨天有车友说，怎么今年高考没有动静啊？我都刷不到。我说那可能是你。我说我小孩手机一打开全。是
0: 关注的不对，
1: 但是呢、嗯、还好，就是什么没带准考证的没有，但是
0: 少了，
1: 有跑错考场的，
0: 有
1: 依旧
0: 有
1: 啊，依旧有，
0: 交警第一时间会在现场去安排好。
1: 对，讲那个小孩已经疯了，爸爸送他的，说所以说没有危险的时候，可能爸爸就是危险制造者，
0: 最大危险。
1: 对，然后最后是他崩溃了，去找警察，门口有警察嘛，警察带他去正确的考场。
0: 漂流到荒岛第一件是要把爸爸干掉。
1: 然后有人说把爸爸钉在耻辱柱上，谢谢。
0: 很正常。
1: 哎呀，那但是看考场不是提前一天就看过了的吗？
0: 那早上是
1: 就看过了，和我跑队是两码事，好吧？
0: 昨晚上爸爸睡不着，然后一兴奋喝了半斤酒。
1: 好，所以有一些小插曲还是有的。然后我想到的那个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妈妈跟他说的，说你会就会，不会你也冲出来第一个出来。
0: 哦，
1: 这样，因为这些记者门口的这些采访的人肯定都会采访第一个。
0: 对，
1: 你好歹我们家图露个脸。
0: 就跟去跑马拉松比赛那种5公里马拉松、10公里马拉松啊，
1: 哎、我的天，
0: 前100米冲刺的选手是吧？
1: 规规矩矩的，你们这。

0: 的社牛的家长，社牛的孩子，我还问过我们家女儿的，我说。等你高考这一天，你需要妈妈穿旗袍或者怎么？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来！
0: 你上你的班，你上你的节目，就平时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求求你了。我说啊，你们小孩不都是喜欢，然后就是漂亮的妈妈
2: 陪在，
0: 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实话，这个我们不道德绑架，就是如果您家孩子希望您这样。您就这样，
2: 对
0: 对吧？你不管多出位多出格，
1: 要我穿蜘蛛侠，我就去跟你说。
0: 哎，对，就让你扮奥特曼，你就扮奥特曼。对，但大部分就我身边的啊，我们只能代表我们俩身边的，就基本上都是啊，别，求求你了。对对对，你要讲他们社恐吧，倒也不至于，但是真的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对，所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不要做那种就是自己感动自己的，
1: 对吧？
0: 就是你铺陈了很多，然后小孩看到你的时候掉头都跑。对吧？
1: 来几个路况信息，今早路况挺多的啊。首先第一个，几个学校门口绕行，好吧？
0: 好的，
1: 一二六十，
0: 是实验高中啊，实验高中。
1: 以前是有旅游商贸的，现在没有了。
0: 然后我们家小孩爸爸还说呢，哎，你们不放假吗？
1: 啊，
0: 我们家女儿白了他一眼，放什么假？哎，你们不坐考场吗？我看到有实验中学，我说那是高中部，
1: 哎，你坐来，
0: 高中部。
1: 我要把爸爸干掉是有
0: 真的是来，吃我猪上再盯一个爸爸。
1: 来，三弟五颜六色的蓝。
3: 路况，南市大桥上桥口左侧一辆电瓶车和小轿车相撞，撞的还比较严重。上桥比较堵。
1: 老师朝出城方向上桥堵车。
0: 好的。
1: 弟弟也是说的，道王方向老师要上桥口，私家车撞电动车，救护车到了。
0: 哦，
1: 路过注意慢行。
0: 收到了啊。
1: 有听众说，那个，请问一下，今天晚上京东电器和某些各大商场的卖手机的是不是热闹？我说
0: 今晚不会，明晚。
1: 明天
0: 对，明天还有一门啦，宝。
1: 三天课。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如愿老师说，老师桥也是，他写的很清楚，说一辆轿车撞电动车，人躺在中间，怪严重的，必要救护车。
0: 好的。
1: 如愿同时说了，昨天最后的一道数学题做了半小时，如愿才做出来。
0: 如愿老师，我的天哪，但是没事，像我们家小孩最后一题基本上就都放弃了，不至于让他绞尽脑汁。
1: 前面几题是吧？
0: 那前面的也难，好像说这我也搞不清楚。
1: 数学难，语文好一点。
0: 对，语文今年的作文，我个人理解是真的相对来讲好写的。
1: 相对来说，这个人性化更多一点
0: 啊。对，你就找一个词汇，然后讲这个词，不就是之前和现在的一些用法？
1: 开放性的题目。
0: 哎，对，然后你可以讲你自己的感悟，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写的。对，没有什么就是争议，不至于说这个题目我理解不了啊。
1: 来，老兵游子。
0: 哟，这严重了。
4: 上市大桥有严重交通事故。
0: 我天哪，这前面救护车
4: 人员正在抢救，站。
1: 人员在现场，正在做心肺复苏，各位。
4: 这左侧车道。
1: 哎呦。
0: 好的，收到啊。
1: 这私家车前脸已经被刮蹭掉了，但是这个电动车为什么会在路中间呢？
0: 哎，讲什么呢？然后不做的话，有可能就耽误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了啊。这个也理解。我天哪！
1: 两个工作人员正在心肺复苏，明显的动作就是一直在按压。
0: 对，
4: 老师大枪。
1: 应该是暂时气没上来，
0: 然后从视频上看，这个路过的车速度还不慢，你们悠着点，好吧啊。
1: 来，这个也是同样的事吧，大米，一样的事。
5: 狮子家门口，
1: 好，谢谢。
5: 老师大桥狮子家门口，
1: 狮子下面我知道，
5: 等一下。
1: 老师桥现在目前出城方向堵车严重了，抓紧时间的绕一下吧。
0: Oh, no.
1: 老师桥的朋友们可以绕这个叫做恐龙架的桥，叫什
0: 么？栀子花网啊？
1: 啊，对，花园路桥，对，绕一下。
0: 九子吧，
1: 能绕一下，好吧，然后呢，也避开一下，先别观摩了，也不要围观了这个啊。
0: 对，来城东花园门口啊，两车追尾。
1: 好，谢谢。小车，这杨子里边是吧？
0: 像哎。
1: 小哥哥装小姐姐。
0: 好的，说昨晚11点楼下几个精神小伙在群殴做标农科项，那没事吧？殴赢了，殴输了，对吧？你懂的。
1: 真的是作业太少了。
0: 我说实话，像这个年你时代，到处都是监控的，你殴哪去呢？这。
1: 就这个事儿，
0: 好的，
1: 好，谢谢毛豆哥啊。
0: 二中这边几点封路啊？9点钟考，应该是7点，哎呦，这个点应该差不多了，准备了。
1: 封闭时间早一点，
0: 对，要提前了啊。
1: 反正就你不要走，你现在目前肯定走不掉。
0: 对啊，你走低远路没事啊。
1: 这楼可以走啊。
0: 对啊，你
1: 二中这边7:20，现在目前在封闭中，一直封闭到11点。
0: 也就是啊，我早上走的时候还好，因为我今天以为我今天要一个人走，我就特意早走的，害怕嘛啊。明天还有一天，那明天还得早走。
1: 明天是6:50就开始封闭了。
0: 我晕。
1: 对，你只能走定远路
0: 啊。定远路没事，走定远路。
1: 实验没事。
0: 对。
1: 然后呢，明天今天下午呢是，就是你们发现啊，明天的考试啊，中午和下午时间跨度这么短。
0: 对。我看到大瓷花发的好像也是
1: 说12:50结束之后到下午1点钟就开始了，
0: 他这个是管制时间，但是我理解他是分那个的，分科目的，你比如说你是时政啊还是什么什么，对吧？

0: 该还有救，
1: 人有救。
0: 对对对，
1: 现在目前呢，这个残骸在地上，
0: 嗯，
1: 电动车撞的碎掉了，已经。这小车怎么速度这么快啊？我小车气囊全弹了，已经。
0: 就是，
1: 白红色小车，副驾驶气囊全弹。
0: 嗯，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哦，我们家明天上午最后一门，下午第一门啊。
1: 哎，正好这个音响啊。你就是说一下你们家孩子上午是
0: 几点
1: 考几点，下午几点考几点。
0: 对对对，他那个是管知识管、嗯、那你送孩子的家长也作孽，可能中午还没给他接走了。
1: 早考早严肃啊，
0: 门口饭店吃一顿吗？
1: 对呀，二中里脊肉夹饼。
0: 不是，要么你告诉我你家孩子选的是哪一种，我们好避雷。
1: 对对对对，
0: 就不选了、啊、这个中饭都吃吧。
1: 后期万一改变的这个。
0: 哦对，这也不好讲。
1: 这几年一变的讲不好、啊、
0: 是是是。哦，来大慈花讲了啊，疯了，刚刚出门一路畅通啊、嗯、我刚才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问警察了，他说明天两点半回家可以吗？他说可以，
1: 两点半可以回家、
0: 啊、也就是说
1: 他是封这个时间段，但是呢他如果考试全部进去以后
0: 他就
1: 车辆小车是可以走。
0: 哦哦哦哦、哎、对对对，
1: 老乡鸡吃一点算了。对，没错啊。嗯，好，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哎，
0: 对，我们关心的就是
1: 几点考几点、
0: 哎、对，您孩子是从几点考到几点的啊？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好吧。
0: 是是是、不管怎么样加油好吧、嗯、啊，
1: 来，感谢今天重点就是朗诗桥了啊。
0: 嗯，
1: 朗诗桥上桥私家车电动车相撞，零件散落一地，目前人被救走、哦、上桥比较拥堵，通行注意安全。
0: 好的，
1: 最左侧道路就中间那条道，
0: 嗯，
1: 建议各位从右边走。
0: 对对对、嗯、因为人虽然救走了，但是事故车辆还在啊。
1: 对，就说没有头盔嘛。嗯，
0: 我直挺挺的躺着。
1: 哎，这个现在目前是救到医院去了。
0: 嗯嗯，
1: 感谢往事如烟，感谢各个听众啊，你们发的是同样角度的事情，我们就不重复播了好吧。
0: 哎，
1: 朗诗桥现在堵车似的。嗯，小摩森说什么？昨晚啊，前两天晚上，岔河碧桂园有人打架，啤酒瓶还打头。
0: 我的天哪！
1: 你妈哟！
0: 这和谐社会啊，收住自己的脾气啊！将心比心说，来7:40，二中路已封，定远路肯定不封啊。
1: 定远路是
0: 封
1: 不到的。
0: 嗯，对对对。
1: 最多可能是在这个听力考试，英语是什么考？
0: 明天下午吧。
1: 明天下午、嗯，听力考试的时候会封这个四合路。
0: 对对。
1: 来，扬子地板明月。
2: 紫薇中路迎新公馆方向往汇丰东路东向西，就是到汇丰大厦方向畅通。
1: OK。
0: 对。都到我们单位楼下来，上来喝茶。哦，对不起，我们没有茶。
1: 有
0: 啊，
1: 是刚烧的水。
0: 啊，好的好的，来啊来啊。
1: 自己去倒啊，产业在后面自己找三种。
0: 都不是外人。
1: 有小观察，还有大观察。
0: 啊，那喝
1: 大观。还有大袋子茶。
0: 是的啊。大四花长，往年我走的时候，开考以后那是不给我走的。哦，对吗？我印象当中也是啊。
1: 出门都不给出啊。
0: 不给啊，就是什么？那什么叫封闭性管制呢？
1: 那就不用上班了。
0: 挺好的。不是，领导说你早点来单位能嗯啊。
1: 来不了。
0: 早点是可以的，要不你中午就别走了呗。
1: 中午走不走无所谓。
0: 对。
1: 但是早不了。
0: 来 ，interesting 啊，说晚 MPU896
1: 干嘛？
0: 您的前保险杠下的格栅里塞进去一根比较大的树杈子。
1: 好嘛。
0: 有没有认识的车主提醒一下，小心冷凝器水箱被戳通哦。
1: 撞树上去了估计。
0: 塞了一个树叉叉。
1: 不会昨天特斯拉吧？大众 SUV。
0: 对，大众 SUV。
1: 嗯，好吧。
0: 嗯，
1: 昨天车怎么能翻起来的？我都不知道。
0: 打个不巧，而且翻了两台。然后有人说这个特斯拉是不是什么一脚微脏？哥哥，你看他轮眉都掉了。
1: 他轮毂烂掉了。
0: 烂掉了，对。嗯、怎么对？就讲那个路段怎么能开这么高的速度啊？
1: 不记得。
0: 这个应该是跟车速有关吧，不至于撞成那样。
1: 应该是，肯定是车速。
0: 对，车速太猛了。
1: 肯定其中有一方是抢灯了。
0: 哦，
1: 有一方急刹了，
0: 是
1: 说不好。
0: 对对对，嗯、那没事，那个能达到报废标准吗？我也不懂。
1: 前面悬，
0: 因为它是
1: 没有整体，没有太大问题。
0: 哦哦，
1: 悬，
0: 好的好的，
1: 就类似于像曾经你这台车，
0: 嗯，
1: 就是后桥是变形了。
0: 哦，就原保
1: 车断掉了，其实也就是换一个吧。
0: 但我那车从外观看啥事没有，哎，它这个外观看上去就
1: 修好之后也是美女一手车。
0: 哦，我的妈呀，好可怕！
1: 来啊，马上送餐去
0: 啊，谢谢。
1: 哎，送菜这
0: 还送菜是吧？啊，
1: 好，健大轮胎发过了啊，
0: 哦、
1: 自己联系。
0: 好的好的，
1: 健大轮胎还挺火的。
0: 哦，健大还轮胎是吧？
1: 在那个叫南湖十号，南湖一号边上路边。
0: 哦，来三阳开泰啊，汇丰派出所门口，那不就是奥利德旁边吗？
1: 对，
0: 北往南两车追尾，占据最左侧车道。
1: 奥利德先生，请迅速出来。
0: 哦，英语是今儿个下午是吧？哦，来来来，看到了，明天考化。哟，要是
1: 明天是考，如果是你考地理、思想、政治的话，
0: 他要是
1: 两点半，两点半还好，两点半，
0: 但是他就是管制时间的嘛，地。

0: 地震化，那就是挨得比较紧，要是地化生就没事儿，对吧？
1: 对，地化生啊，可以分是吧？
0: 对，是分的，你自己选科嘛。
1: 先下午英语听力啊，下午可能是出不来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Lesson one， Unit one，
0: 哪有这么慢哦？对不对 ？Lesson
1: one， please 选择。老师，
0: 人家不说了吗？英语好的人，他听听力就跟你直接报答案一样；英语不好的人，就跟听天书一样的。少来一。
1: Lily and Hamimi is play game
0: 你。你这还真的是叫什么来着
1: ？Hamimi is not want to go Lily 。Lily 说 You go, I go。
0: 就是 Hamimi 和 Lily 已经老早从英语教材里面出局了、get out 了。
1: 现在目前是哪一位？
0: 不知道，就连吴亦凡都 out 了。
1: 那确实得 out 的。
0: 但是吴亦凡是被家长 out 的，真好。
1: 昨天有人说了这个，发了一个就是曾经他拍了那个老吴拍的一个视频嘛，说什么各位考生。加油嘛，然后又发出来了。说他现在目前是毕业了吗？我说他现在目前应该是缝纫机高端的什么技术培训学校第一名。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对，都喜欢玩这种梗啊。
0: 哎呦，物理跟历史考这么早啊？九点，今天上午10:15就结束了。
1: 哦，对，结束
0: 一个小时15分钟。
1: 今天上午结束的早。
0: 好的。
1: 今天上午考试的晚，结束的也早。
0: 我有点冒昧啊，因为中考的历史跟政治是开卷，高考请问也开吗？
1: 高考应该
0: 开什么玩笑？我知道不开。
1: 开那翻书得翻死了，那
0: 对，确实开。其实开卷，大家觉得开卷还不简单？我的小怪，什么玩意儿？那题根本不在书上。
1: 开卷就是比闭卷更难。
0: 对对对，但是好就好在开卷，就是至少孩子不用硬背吧，可能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哎呀，不容易。
1: 英语听力测试安排在英语笔试考试前开始前进行。
0: 对，多新鲜。
1: 好的，是3点之前先考英语听力。
0: 所以今年就下午的老师一般都会提醒，考英语的时候你更要提前到的嘛。
1: 对，嗯。OK, I go, 早是这么说的。我知道迟到，我知道。
0: 那你说个迟到呢？
1: 迟到。Later,
0: 早到。
1: 来，汇丰，这个事说过了。
0: 说过了。
1: 继续啊，这个路况信息啊。我老婆昨天研究高考，大半夜12点起来查当年高考成绩。
0: 16、17年前居然还能查到分数，真的假的？
1: 那就是一直保存在系统库里面。
0: 哦，然后我昨天刷到了一个，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中考改成7月的，然后6月的6、7、8，
1: 是天热吧？
0: 7、8、9，对。然后原来是7月，因为一个是7月7号是这个高考恢复的日子，然后呢又是卢沟桥事变纪念日。营销号是这么说的啊，这个真假不知道，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吧。然后讲2002届，我突然一晃，我就是7月份考试的最后一届，你那时候就已经是6月份了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我就白问。
1: 我考没考就不知道。
0: 好像是的，因为他讲的是02届是最后一届的7月份嘛。
1: 02届是02年考试。
0: 02年考哎。
1: 那我就是我是
0: 04啊，你比我小2年，不像04吗？那应该就已经是6月份了。
1: 6月份。
0: 讲我们那届是最后一年，反正我那年是真的热，因为那时候教室里面哪有什么空调、
1: 没有，那时候空调不普及。说实话，现在目前热不热，7月份考试也无所谓，因为都有空调了。
0: 就是路上折腾一点嘛。我那会儿是在滁州中学，然后被抽到五中，然后我就不高兴。
1: 家里面应该有敞篷车吧？
0: 哇，开不进去。对，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哪有什么什么管制啊？没有什么交通管制，因为那时候车的保有量也不多。
1: 高考没有妖魔化。
0: 现在也不叫妖魔化，因为现在汽车确实多。
1: 氛围化嘛。
0: 对。
1: 那时候家长还穿旗袍，旗袍都买不到。
0: 对你买归买啊，请你啊，求求你啊，别买了以后穿了之后你再退，
1: 退啊，
0: 别那么膈应，真的啊。
1: 还有一些人啊，别人家里面院子种向日葵，你给他薅走了啊。
0: 我昨天看到一个人说，
1: 都哭了，你说你赶紧给我送回来。
0: 我准备想骂的，后来想想看，这两天薅我向日葵的应该都是，哎呦算了，那我祝你家孩子怎么怎么地吧。然后评论说，哥哥，你要是被绑架了，你眨眨眼吧。
1: 来路况信息啊，这个看一下，有人说要去加油，这加一下蹬不住了。
0: 去啊，
1: 加油价已经降
0: 过
1: 了，
0: 对，8.83啊，
1: 价格还可以，慢慢的也回来了啊，
0: 对，
1: 好，等会儿再跟聊路况信息啊，这个今天开车路上注意安全，今天天气外面稍微有点降温啊，今天温度是26度吧，我看的天气。应该是26度，
0: 难怪你来说降温，我一点都没感觉到。
1: 明天温度会高一点，明天大概在30度左右。
0: 也就是说，今年高考生的天气是真的不错的，很给力，又没有雨又不热，
1: 没有借口。
0: 别这么讲，好吧。
1: 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祝考生们加油。来，想进入1054微信群啊，我们听众都可以进来，这是我们听众的交流的平台啊，微信加好友 C。 1054520，就是 ABC 的 C 啊，后面跟上数字1054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3: 真好，纯净版的早高峰一路畅通。
4: 这个对，为了助力这个高考考生啊，这个我们特许今天的是无广版，就是你们充了 S VIP 都不见得一个广告没有的那种。
3: 他们可能是没有充到那种 S S 至尊 VIP， 所以我们要说一下。
4: 对，但是我们有口播。
3: 第一个口播是关于黄金珠宝类的。
4: 啊，对对对。
3: 你喜欢买黄金吗？
4: 哦，你还说了，就高考前有好多的家长给他的宝贝买了这个金
3: 宝
4: 题
3: 名
4: 的，对吧？前程似锦的，都卖断货了两轮了。
3: 对。
4: 然后现在又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中考也快了，对吧？
3: 对，这个一个
4: 这是一个好彩
3: 头，祝福。
4: 对对对。
3: 特别是一些这个高考孩子们马上上大学的嘛，
4: 哎，
3: 家长可以买一些这个小挂坠呀、啊，对吧？
4: 是的，
3: 当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也行。
4: 对，我说实话，你买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也就糟掉了。这个东西，对吧？它还是多多少少是有它的这个流通性。挺好的啊，
3: 大学生可能会当掉。